我是车手阿巴斯加帕，我出生在新疆，我们新疆呢是一个越野的天堂。对，我们家离沙漠就9公里，前面是沙漠，后面是火焰山，所以我们对沙漠、对戈壁非常熟悉，所以我们很快就能熟悉这种越野的环境，所以就是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吧，那种感觉。往五赛段 SS6 288。 However,

0: 每个登山者的这个终极目标就是爬一个8000米的，比如像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峰。我觉得新疆这个骨子里面就有这个，如果他们有机会进入到极限运动的行列里面，我觉得他们会赢得一些好成绩。
1: 啊，那个难吗？不难啊，那角度感觉不难。
2: From a very young age, Ali Kati was guided by his father through all kinds of rugged outdoor pursuits: rock climbing, skiing, ice climbing. To him, ambition was never rebellion; it was reverence.
0: 这个头盔是给你准备的，想着过一会儿你会。当时是快16岁的时候出去嘛，爬珠峰之前这些前前后后的这些准备啊、工作啊，反正非常多。
1: 再左一点，轻轻的挂挂。
0: 对。
1: 他确实是年龄小，这个离家这么远，他面对的也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山峰。保护在安全吧。我感觉我大腿往上抽筋的感觉，你知道吗？
2: With his father's faith behind him, Ali Kati is ready for his ambition of conquering Mount Chomolungma.
3: 登顶珠峰前，我就觉得户外这个东西是很安全，会觉得哎，我登完山回去就行了，只要自己安全。Days
2: later. Ali Kati stood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Mount Chomolungma, the dream of every climber. 哦，我登顶，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But not everything he saw at the summit glittered.
3: 我第一次捡到雪崩也是在珠峰，我在珠峰大本营看到旁边那座山峰崩了。

0: 大山、粉雪、温暖无风，还有超长的雪期。对于滑雪的人，可能听到这几个词都是非常向往的地方。
1: Just after 1 p.m., as many tourists pause for a brief respite, Jiang Wei seizes the moment for a meticulous safety sweep of the slopes.
2: 我们会对这个索道进行排查，索道有没有异常啊？是否能保持正常运行？雪道上的一些出水桩呀，还有一些防撞设施呀，进行一个检查。
3: 夏天的时候把这个这样三米五。
1: At 2,848 meters above sea level, Zhekou Bulun International Ski Resort dominates the slopes of Hermu, the largest of any single ski area in Asia. To Jiang Wei, each patrol is an act of reverence, safeguarding the lives entrusted to these mountains.
2: 雪场的安全是第一要务。
4: 准确数字，你现在要统计出来报警安全。
5: 给你报警以后，我的工作人员可以在那调。

0: Winter Fishing Festival.
1: 进湖了！
2: 今天是第十八届中捕节，大家很想看到的就是鲫湖新网和大浪网的开湖，以及我们投鱼、拍卖。作为我们渔民来讲，要祈福今天有个好的收成。
3: 最大的一条鱼，

然后再训练它，这些驯鹰传承人都是跟它就当做一家亲人一样的对待。从捕鹰到放鹰这个过程就差不多持续到了5到6年时间，然后第6年就得把它放回大自然。 这就是我们驯鹰人与天空的一个约定，再不忍心都得放。

0: 还想继续努力考到乘务长，想自己来管理一个小团队，来证明我自己。
1: 随时我可以请大家好。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养成，只要你有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我爱泉州，泉州爱我广播电台，美好的一天开始。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试着不为明天而烦恼，不为昨天而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我们的幸福就在前方。冲啊冲啊冲冲冲！
1: 我叫汪家龙，我呢是一个文旅工作者。在没了解到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所以呢都是把头啊埋着在往前冲。
2: 豆浆给我来一杯。
3: 好，
2: 现在其实不回仙游，
3: 等一下就回仙游，
2: 等一下就回。
3: 我等一下，
2: 那明天不开，
3: 我再回又回来。
1: 其实对于我一个地道的泉州人来讲，我一直活在这个活泰的博物馆里面，我一直觉得好像没什么稀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这次的这个标题让我非常触动，它叫《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4: The ancient port city of Chuanzhou lies on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was a major hub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is, a key role was played b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landmarks, Luoyang Bridge.
1: 这洛阳桥它又叫万安桥，它始建于北宋啊，北宋的公元1053年到1059年在宋仁宗时期建成，那么至今呢是有964年。它呢是我国第一座跨海平梁式石桥，是由官方倡导主持，全民通力合作建造的一座跨海石梁大桥啊。它的建造难度呢堪称是当时北宋时期的港珠澳。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梁板，它呢长9到12米，宽呢40到60公分，厚呢也有60到80公分。那因为这么重的

0: 这个石板怎么把它铺设到这个桥墩当中呢？就是因为利用了大自然来克服大自然，在退潮的时候将这些石梁板铺设在这一个并排的木舟上面，涨潮的时候呢，它们自然而然的就靠浮力浮起来，然后将这个石梁板呢，把这个船开到了桥墩之间，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自然的落位在这个桥墩上面了。在古时候，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我们泉州的洛阳江的大潮水是可以媲美于钱塘江大潮的。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洛阳桥在整个泉州的历史作用。对于洛阳桥，我是一个公益讲解员，在这份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很简单，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我通过公众号的推文，我了解到了泉州生意成功，所以呢，在这两三年期间呢，我通过自身的这个学习，我也一直在成长。那么其中洛阳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泉州，我第一个了解它的地方恰恰就是这座桥。咱们从这个桥墩这边穿过去看一下啊，这个船型桥尖很像咱们现在划的船啊。
1: 对
0: 对，因为我从那个书上看到，以前咱们洛阳江那个上面是溪水啊，下面是海水，所以这个桥这个水对这个桥墩它有很强的作用力，所以它做成这个船尖就是为了分解它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其实它这个桥墩之间还是很宽的啊，小心。你看，像这个石板都很厚啊，有60公分到80公分应该有。像平时我们出海的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啊，
1: 对对对，出海口就是往这个到后渚大桥。
0: 到后渚大桥。哦，
1: 那个啊，
0: 平时好像渡口一般还是在这里啊。啊，
1: 平时的渡口都在这个中间下来。
0: 在这个中间。像正常好像农历是初3、初18、初2、初7是大潮水。
1: 大潮水。
0: 大潮水。今年9月18还会大潮水吗？
1: 啊、会
0: 会啊、哦，
1: 会每年这个18都有。
0: 对，
1: 看要也要看天气。
0: 没错。
2: The stone bridge has a unique cross-sea beam style design that allows it to accommodate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local waterways. Such was its importance that fo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1 bridge in the world.
0: 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洛阳桥船型桥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白色的这个东西，叫做仰立固基。在最早的时候，洛阳桥它的打基的时候呢，它运用了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筏形基础，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大的条石。当时呢，因为淤泥很深，所以呢就大量的抛掷石块，让它形成一个水下长龙，长1公里，宽25米。那么有了这个桥基之后呢，又造成了这样船型的桥墩。那么当时古人就在想，这个石头呢最怕的就是风浪再次给它冲走，所以呢当时就采用了这个第一次的生物学运用到造桥工艺上面，就是在这个桥墩桥基上呢大量的种植这个牡蛎。那这个牡蛎呢，它有个特性，它只要粘在了一个附着面上呢，它就会牢牢的吸住它，直到最后它死亡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种物质叫碳酸钙。所以呢整个桥墩桥基就被粘连成一个牢固的完整的整体。那么历经964年，这座千年古桥呢依然风韵犹存。
2: Wang Jialong enjoys a unique bond with Luoyang Bridge. As a Fujian native, he also ha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for the local Chuanzhou culture.
0: 像我们这四样哈，就是我们洛阳江水产四大特色。首先，这个是紫鱼，这个是海蛎，这个是海蛏，这个是红高鲟，啊，每次都非常肥美。这个海蛎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色泽，它是偏黄的。其实海蛎有白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就是黄色的，其实以黄色为最佳。洛阳江的水呢是天然的潮间带，所以自然就孕育出了这样独特的这个海蛎的品种。那么这个品种呢，它富含更多的这个氨基酸，也就是说小朋友他吃了更对有这个智力的提升更有帮助。这个海蛎我们做成的这个海蛎煎呢，就像我们现在镜头看的这个啊，这个就是闽南地道的一道名小吃，叫海蛎煎。在我看来，这些海蛎啊，它非常能体现我们闽南的男人和女人一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向海而

0: 而生，迎海而兴的一座城市，所以呢，这边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他们的双手双脚，一半是在海里，一半是在土里。这座桥它不仅当初建造的时候连接了南北两岸天堑变通图，它不仅连接了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它同时也连接了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它对我的触动和改变呢，其实就是让我所讲过的这些讲解呢，聆听者呢，他们第一更了解到了泉州，第二个也让我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这个自信。因为有洛阳桥的存在呢，泉州有一句老话说，叫做“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那么用闽南语来讲呢，叫做“站得亲像东西塔，倒得亲像洛阳桥”。欢迎来到泉州，我在泉州等你。
1: Guo Hongbin is a local historian and tourism expert. Although not a native of Chuanzhou, she fell in love with both the city and one of its residents back in the 1990s. This led to her settling down and eventually retiring here.
2: 网上有一句话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我想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那我先生呢，因为他是泉州人，我来到泉州以后呢，就是很喜欢泉州的整个氛围。那么刚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就带我逛遍了泉州的每一个地方。后来呢，前几年我开始成为这一个泉州古城的讲解员。
3: 泉州市以我们老城区又很集中啊，走起来也很方便，反正出来有时候都会看得到，有时候就在那边聊一聊，坐一下。
2: 对，因为我不是本身本土的泉州人，所以在讲一些典故啊，还有街巷的小事情的时候呢，我都要请我先生帮忙。他毕竟是生活在中山路的一个呢老泉州人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我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听众、第一个批评者啊，同时呢，是我的第一个呢在讲解过程当中的肯定者。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这个承天寺还讲得磕磕巴巴的，就大概只知道说承天寺是泉州的三大丛林之一啊，然后呢，它是比较这个后面80年代开始才陆续呢这个建起来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泉州的府门庙和学宫所在地，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拜亭。那我们泉州的这一个大成殿，大成殿呢就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当你看这个大成殿的时候，你最要看看什么呢？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成殿的这个屋顶，它是呢一个重檐五殿顶。重檐五殿顶呢，是我们这个古代建筑规制当中呢最高等级的一种规制。
3: 他比较努力啊，就是说，对这一项有兴趣。本身有的泉州人呢，有的都不懂的很多啊，但是呢，主要
2: 听了之后呢，我感觉说，就从这一次开始，我就懂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背这个讲稿给游客听，而是呢，在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融入到我们泉州的文化当中来，弘扬整个泉州的文化，以及呢，让客人对整个泉州感产生兴趣。哪个同学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块石碑里面都包含了哪些多元文化在里面？
4: 有浮云
2: 啊，有浮祥云啊，
4: 还有天使翅膀，
2: 还有天使的翅膀，对不对？它是四翼天使，对吧？你们还看得出？还有飘带，既有道教的元素，也有呢这一个蒙古哈的这一个云间的元素，还有飞天呐，这一些方面的元素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讲泉州是一个怎么样多元文化的中心。那一直呢都有一个培训活动， 尤其是呢大学里面的大学生，他们呢可以带着新的思想、新的想法融入到我们的讲解当中来。那么在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都非常好学，自己所学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继续传承，并且呢进行一个创新。讲解活动不仅是在讲一个展品，更多的是把我们泉州的文化还有呢远古的一些由来，让它呢不断。

0: 断的传承出去，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奉天坛。大家在奉天坛这里面会看到呢，这个临街这里呢有八个窗户，然后呢中间呢还有几根柱子，有几根柱子呢，一共有九根的残柱，边上呢还有三个柱础。这些柱子呢，也许当年就是呢拱卫呢这个屋顶的，因为大家往抬头往天上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礼拜的奉天坛这个地方呢没有屋顶，它有两个呢这个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是在公元1604年的时候，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发生了大的地震，这个地震的震级很高，所以把当时的这个穹顶呢给它震落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也许这一个奉天坛呢当初就是没有屋顶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早期的穆斯林呢他们来做礼拜的地方。大家抬头看一下呢，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望月台，望月台上面大家还可以看到呢有这个墙垛，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些墙垛呢一共呢有24个，那么就暗合了我们中国人的24个节气。
1: 我们的东西塔呢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高的两座孪生石塔。哎，我们上次塔上你有去吗？
2: 啊，
1: 你没去啊？
2: 我没去的，没有上去过。
1: 立式托塔立式，它就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是用来顶着塔的。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些佛教里面都有的，就是有塔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这个托塔的立式。
2: 我跟我哥做这些东西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兄弟两个在一起的话，我妈她会开心一点。其实我是比较难搞的，就是比较不好拍。虽然我也是有干这一行的，但是我面对镜头我还是有一点慌张。
3: 真的就是一个从我到我们再到我的过程，这才从这之间里面，我觉得说我们得到了别人认可，哪怕一篇文章得到一个人的转发，到无数的转发，这样的状态让我们觉得说，原来我们的城市是可以这样子去跟别人大声地说，快来我这里看，我们的城市真的很值得你来。
4: Kai Yun Temple, when it was found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called Lotus Dojo.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in Fujian province.
2: 这个地方已经是个网红打卡点，人特别多，就是来这里所有人都是拿着手机拿着相机在打卡。这个是那个簪花围，然后也是我们最近泉州比较火的，然后它主要就是巡捕，泉州巡捕那边中国三大渔女之一，她的头上的各种花饰是非常漂亮，然后也有一些明星过来体验过，所以它现在变得非常火。然后其实他们身上的衣服不是传统的穿搭，这个衣服不是，但他头上这一个是很漂亮，这叫头上花园。很多国外留学生之类，他们会通过微博看到我更新的一些家乡这边的一些现状，然后经常有一些留言也是支撑我后面一直在记录泉州的动力。后面是我哥他自己拿去用的，他的摄影也是我教的，就是有一些我的成分。
5: 这边写的南宋城墙，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就是南宋这一块是属于的城墙，再过去属于壕沟，再过去就是等于沿带可再拓出去的一个瓮城。
3: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有城门的这种建筑，我们泉州也有啊，朝天门、临漳门呐。那我先想啊，如果说我们能从这里走进去，就好像你跟古人走在同一个台阶上，同一个门里面。那于是呢，我们就做了，浩浩荡荡的30几个人，当时做那个衣服还是做得很心疼。哎呦，30件衣服，一件衣服50多块，这个要是没有人来怎么办？真的是这很普通人的一个思想。然后就这样子做了第一期，其实也蛮有意思，其实。你不知道啊，其实 所有东西都是不知者无畏啊。

0: 因为你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反正大家就去看嘛。但是有一个契机，最好的就是你做了一个举动，你带着这样的一群人去逛他可能他很熟悉的巷子。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促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哎，大家聚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呢重新去看待这个城市，获得感更多了，因为关注点多了，那好像自己在发光。
1: The elder Huang brother, Yue Kun, initiated their city walk program, 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Cang Kun, has been photographing the area for over a decade. His pictorial vision and eye for detail offer visito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Chuanzhou.
2: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巷子就叫三朝巷，然后它为什么会叫三朝巷，是因为它在古时候是有出过三朝元老，所以以此来命名的。我当时有在这边创作了一组改造之后的一组作品，然后我背后是东西塔，左边这边是东塔，这边是西塔，然后这条巷子的尽头，也就是下面的路的尽头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拍到这边的西塔，然后从西塔下面外面的一条路叫下风巷，也是另外一条巷子，两个巷的交界，然后可以拍到另外一个塔叫东塔，这个也是比较好玩的地方。以前有一些杂志的一些约稿，都是我拍的一些图片。这张呢，就是我的第一张航拍照片，当时没有飞机的，所以是找朋友叫朋友帮忙飞的，然后我帮忙构图。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拍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整天在古城生活，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反倒是有一些这种杂志拍摄的机会，也不是在做作业，就是说看看别人想了解的泉州是什么样的。
3: 哦，这个好。哦，就但是这个是风师爷吗？
4: 应该不是。
3: 哦，屋顶上的风师爷，你小心拿，因为这种很容易脆掉。哇。
5: 这个我不是要看龙眼，我要看这个嘞。
6: 你可以先看龙眼。
5: 不不，这次借我看一下，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哇，你这刚收的吗？
6: 刚收的。哇，
5: 这个麒麟吧？但是呢，这个一看哦，这是酱油釉，这一看是瓷造窑的，它后面一定有款，晋江瓷造。那我们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带从南洋带很多建筑构件回来嘛，后面在哪里烧呢？全部在瓷造窑烧的。
6: 这个比较少见，
5: 这个很少见。不，你卖给我这个，我把全部都给你买了，对啊。
6: 不可能。
5: 为什么？
6: 没为什么，反正我也很喜欢。哦，你如果都买去了，我玩什么？
5: 哦，你是自己收藏的。
6: 对呀，对呀，对呀。
5: 这个好看的。
6: 不好收的都要自己留下。
5: 怎么对比啊？你看啊，这个如果去收，如果我们在街上收，这个可能就是50或者是100，这个可能就得到200、300、400都不等。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义很重要。
6: 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要啊，扯些有的没的。你给我讲一下，你多有意义。
5: 那有机会带你去我的那个展馆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叫滴水兽博物馆。
0: 我们说到滴水兽还是后面的人起的，那如果我们中国古时候叫滴水嘴兽，所以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特别是靠海的就远赴南洋去，那下南洋去要干什么呢？就是赚大钱，贪大钱起大处，这就是我们这闽南人的终极一生必须要做到几件事情。那在外面可以很吃苦，那赚了钱就要回来光宗耀祖啊，修建家宅啊，那于是呢就把这些建筑构建带了回来。他带回来这些建筑构建，我们只是很讨喜的找了这个排水构建，就我们认为它比较能让就是让人家没有一个壁垒去需要去了解它。首先它哎可爱有意思，然后所以别人愿意去说哦，这老物件也挺有意思，很像唐三彩，有没有？它这颜色，因为它虽然是陶的，但是它是用矿颜料画的，所以我们到后面你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哎，小小的一个，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做筷架，就是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2: 嗨
7: ，Hello。
2: 我之前有跟超哥说了，要在你们店做一下展览，然后看有什么你们店比较适合做展览的地方，你帮我推荐一下，跟西街本地的那些事宜融入进去。哦，
7: 就是有融入实景。那我们楼上看一下。
2: OK。
7: 你看我们这个观景台是能直接看到东西塔的，视野很好。
2: 这样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角度。
7: 对。
2: 观展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拍照。现在随着申遗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泉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城市。现在比较经常做的是不是扫街，然后会约上几个朋友去 City Walk 一下，然后在巷子里面走来走去，拍一些好玩的东西去呈现现在年轻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年轻人在古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1: The brothers live in Shiya Mountain Park, overlooking the city. It's also the younger Huang's home studio, a perfect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take in the majestic scenery. As the sun slowly sets over the Chuanzhou horizon and the golden rays of day fade into night, the bright neon lights spark colorful new streaks of inspiration.
0: 我们的门脸就比较小，那这个区域主要是用来就是展售一些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我们朋友的一些文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啊，上面写着带走一份泉州礼物，鲤鱼的鲤，物品的物，也谐音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品牌。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22个遗产点的这个冰箱贴。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盖章区域，因为现在泉州游客特别多，那我们设计了很多印章呢，可以给游客来进行可以盖，可以打卡，啊、嗯，我们可以往里看，这人比较多，这里现在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一拍即得的这种影像，这种影像就是一拍哎就可以得到，大家也很喜欢。这一整堵的这个墙可以扫过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整堵墙哦，这些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平时在这里创作啊、办公啊，这是我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工位了，其实工位很小。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那种很大的公司啊，就是这样子融入在整个建筑里面，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创作，然后就开始他用他的电脑，我用我的电脑，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想做的东西呈现出来。
8: 这围栏上做大的是吧？
1: The Huang brothers both have a deep love for Chuanzhou. Each uses their unique sense of creativity to help promote the local culture.
0: 你什么时候来过太原市的？
2: 我来一次。小时候应该是有，但是忘记了。
0: 我是有来过一次，但是我是跟那个我们邻居在这个石头来，然后呢，那个大殿的石头是从我们老家载过来，然后去铺的。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开元寺，然后后面更深的印象是，你带我来干嘛呢？拍这个秦佛，然后在那里面，你们拿着单反的相机，我拿了一个手机，你记得吗？
2: 10年前，
0: 2011年吧，
2: 12年前，差不多，
0: 没长高。
1: The Huang brothers complement each other perfectly. The elder one has exceptional people skills and business acumen, while his younger sibling is a photographic genius, but shies away from the spotlight. Instead, he uses his lens to help others gaze at and admire the beauty surrounding them. This yin-yang dynamic strikes a balance and is a major factor in their success. It's young people like these, doing their best to promote China's ancient cities, who promise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country's culture. Thanks to their efforts to combine preservati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artistic interpretation, the ancient culture is living on, and its significance

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翻，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

0: 新疆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之后，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转播现场，我是小迪。今天依然由我和我的同事乔伟一起陪大家看球。
8: 大家好，我是乔伟。
7: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阿勒泰对阵伊犁。那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阿勒泰主场2-1淘汰了阿克苏队，那伊犁呢也是经过了激烈的点球大战淘汰了和田。对于今天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这个对于阿勒泰队和伊犁而言还是比较有看头的。
8: 因为两支球队我们说都是来自咱们北区的球队，那在小组赛阶段两支球队当时有过一场交锋，刚好就是在阿勒泰的主场。当时呢比赛应该说进行得非常焦灼，在比赛的大概83-84分钟，当时伊犁队拿到了左边任意球的机会呢，唐诺尔在后点头球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可能我们以为这场比赛会以这样的比分结束的时候呢，非常有韧劲儿的阿勒泰队的沃尔肯左脚的一脚撩射，最终那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1-1。
7: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一边是金山银水、风骨依然的雪都阿勒泰，一边是河谷辽阔、驰骋如风的伊犁。当雪都勇士遇上河谷天马，熟悉的对手，全新的较量，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属于北疆的足球盛宴。
8: 这场比赛我们说从实力方面啊，双方还是差不多啊，可能伊犁队的实力要略微占优，但是要知道阿勒泰队在主场作战，他们这个主场还是有非常强大的战斗能力，两支球队都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有韧劲儿。伊犁队之前的比赛有3-2逆转过和田，包括他们整个在小组赛里边6场比赛只丢了一个球，而阿勒泰队在主场也是展现出了不错的这个战斗力。虽然说可能他们的平局相对比较多，但是他们的丢球也并不是那么多。队长哈哈尔别克，稍后在奏唱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完毕，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打。这场比赛是我们2026同庆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阿拉泰面对伊犁的比赛。今天的主裁判米基提，第一助理裁判艾斯凯尔，第二助理裁判阿布鲁塞米，第四官员周福兴，饰品助理裁判是玉素普和廖阳，双方队长哈哈尔别克和埃克拜尔都是打中后卫的位置。哈哈尔别克在今年的比赛里边已经拿到了3张黄牌啊，一张红牌，是我们吃牌最多的球员，包括他还有一个进球，在面对博州的比赛他是顶进一个球，

今天双方的阵型差不多啊，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在中前场的话，阵容方面都是有一些变化。伊利队今天4-2-3-1，门将伊姆然，后防线穆斯塔巴、埃尔帕特、阿克拜尔、伊姆然双后腰，亚申江和安尼马尔，前场三叉戟埃利库提、刘文志、伊和山，我们非常熟悉的达尼尔是顶在最前面。阿拉泰队今天相对来说有些变化，防线上变化不多啊。周雨辰、达尔恩、哈尔别克、巴尔江、门将乌拉兹、双后腰18岁的小将乌拉哈提和老将阿德勒，前场三炸姐伊尔阿斯勒、阿伊多斯、沃尔肯、阿伊多斯，这次是回到先发。分线的大将是目前打进4球的穆斯塔帕。阿伊多斯24岁，在中冠的大连海青昌隆俱乐部来效力，毕业于这个辽宁师范大学。比赛的场地是阿勒泰市二中啊，虽然这块球场不大，但是现场观众来的比较多，氛围也还是比较好。门将乌拉兹啊，之前的比赛面对亳州，他是两扑点球，布拉提指导。今年51岁，来自阿勒泰地区一中，是一位体育老师，也培养出了很多这个优秀的球员，像现在在中超打拼的叶立江，包括新疆 U18 的主帅阿斯哈尔都是他的弟子。这边同样是德高望重的塞多拉指导，50岁啊，来自伊宁市14中，他们两位之间还是非常熟悉。在伊姆然回归球队之后呢，他是取代了老门将卡哈的位置，上场比赛表现还不错。乌拉兹虽然看着不是那么壮啊，但是他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门将，非常擅长扑点球。一旦我们说两回合的比赛来到点球大战的话，可能乌拉兹的信心会更足一些。在等待裁判员的哨声，今天的裁判米基提啊，也算是我们新疆的名哨了，之前也是吹罚过很多我们新疆的大型比赛，包括阿图什杯、喀什杯。这边是不是球网有一些问题，米基提过来检查一下。

啊，这边果然是这个球网是漏了，这个在赛前还是得把它绑好，要不然之前的比赛，包括别的比赛出现过这种球打进去了，但是从网间穿过来，最后是判无效的。阿里库提。上部比赛将会是伊犁队先来开球。好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阿勒泰在主场面对伊犁的首回合比赛。在场上身穿白色战袍的是阿勒泰，紫色战袍的是做客的伊犁队。这下挑到禁区里边，达尼尔。伊犁队在上面的比赛将会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阿勒泰队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

34号阿伊多斯，要看今天阿伊多斯有什么样的发挥。他是阵中这个为数不多的打过中冠联赛的球员，他的出场也是让巴赫波利啊失去了在中场的位置。沃尔肯，因为阿勒泰这块球场比较小，所以说我们的一号机啊给得非常近，让大家在观赛方面的话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埃尔帕特之前的比赛也是打进过两个进球。之前也说过啊，这块场地非常像我们在之前，2000年啊，这个零几年那会儿看阿森纳队在海布利的比赛。这边上来拿到任意球的机会，这球看看中卫达尔恩要来处理。他是这个公司职员，毕业于。

易木然，两名后腰是牙神江和艾尼马尔，前场的三人组，右边前卫是艾利库提，47号，前腰是刘文顺，19岁的颐和山是打一个左边前卫，分线的单箭头是99号达尼亚尔。阿拉泰这边的话，门将乌拉兹，两名中卫是队长哈哈尔别克和14号达尔恩，巴沃尔江和周雨辰啊各站一边。中场的话是有10号的老将阿德勒以及21号的小将乌拉哈提。前场两个边啊，左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沃尔肯，右侧则是35号伊尔阿斯勒，34号阿伊多斯是站到了前腰，分线是3号大家非常喜欢的穆斯塔帕，目前也是在江超联赛里边打进了4个球，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和田的麦尔旦。哎，这下断球了，杀进来直接打一脚，还是3号穆斯塔帕。比赛里边其实还是要抓住这个对方的失误，各队在防守中间呢，其实也还是要尽量避免失误。像昨天吐鲁番的丢球，就是因为在后防线上的失误，让阿里木江抓住机会啊，直塞给到艾利亚斯，艾利亚斯是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的进球，是帮助喀什在主场，第一回合1-0击败了吐鲁番。我们半决赛的比赛将会采用主客场2回合，双方各在自己的主场打一场比赛。决赛将会是在8月9号在我们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进行，包括3、4名的比赛也会来打，时间是8月8号，同样是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哇，小朋友打出了我的阿莱泰啊，必胜。伊犁作为北区的同名啊，阿莱泰作为北区的第3。常规赛双方打成1-1，那场比赛的话，双方其实在比赛的场面上也差不多，算是一个五五开。今年阿拉泰队算是我们江超联赛里边最大的一匹黑马，其实赛前没有人看好这支球队能够从小组赛当中突围啊，但是最终他们拿到了第3，并且是在半决赛击败了南区的劲旅阿克苏。哎，这下刘文胜是有犯规，来阿莱泰啊，过22度的夏天，这段时间咱们新疆确实比较热啊。这下身后是有推人艾尼马尔，快发啊，到左边横敲转身打，有些着急。阿伊多斯刚是扯到了左边，穆斯塔巴在边路的助攻能力还是非常强，这下子上抢，哎，看看啊，阿德勒再往前给，这球是被后卫挡了一下，这下给哨了，穆斯塔巴的犯规。穆斯塔巴今年27岁，其实他更擅长的是打这个右边锋啊，现在在球队需要的情况下，他是打一个单箭头，毕业于这个湖南大学，现在在富蕴县的库尔特乡人民政府工作。所以我们这个比赛正儿八经是咱们属于草根球员的一些比赛，之前很多是这个我们说在学校啊或者是业余爱好来踢球。先来看这一下，中间哎再给过来，达尼亚尔处理的还是有些慢，今天把之前表现非常出色的可以打中锋可以打中卫的阿布努艾兹泽在搁替补席上作为后手来打。还是直传啊，达尼尔扯到边路啊，这下哈哈尔别克身体更加的强壮。哈哈尔别克25岁啊，毕业于喀什大学，他的这个爆发力啊包括身体素质非常出众，刚刚这个球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哎，这下没有吹啊，没有吹，在边路看看，吹啊，没有吹，在边路看看，伊犁队刘胜再往中间传，这下的机会没停好，沃尔肯回来把球拿到，阿布图图斯这脚球其实可以直接抡一脚的，

因为这个低位给的比较近，相对来说，咱这个球场也是在标准情况下是算最小的球场，所以说这个节奏会来回打得比较快啊。感觉可能阿勒泰刚进攻完，伊利的反击就要过来了，有种看这个英超联赛的感觉。左路的推进啊，哎，丹尼尔再给边，力量稍微给的大一点，这球已经出边线。今天来了很多这个小球迷，希望通过这个夏天的英超联赛啊，能够让我们新疆的小朋友啊，更多的小朋友可以爱上足球，感受到足球的热情。因为你包括也知道什么叫做城市的荣耀啊，以前我们可能说城市荣誉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现在可能当你的家乡球队出球之后呢，很多小朋友会哭，你也会难过，你才会感受到什么是这个城市的荣誉。相对来说，米基提，裁判今天这个尺度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还是比较鼓励身体对抗的。这下两名阿勒泰球员倒在地上，伊尔阿斯勒过来给裁判给一些压力。只要是保持两边尺度一样啊。这个尺度大，尺度小，其实需要球员去适应。哇，这下埃尔帕特顶倒了穆斯塔帕。啊，这个球手上确实埃尔帕特啊有一个附加动作，没收啊。天热啊，打了不到5分钟啊，其实大家已经出了很多的汗。队长阿德勒啊过来，十号阿德勒过来给米基提来施加一下压力，包括哈尔别克也在身前。昨天另外一场比赛，喀什是1-0啊，击败了吐鲁番，占据了晋级决赛的先机。在两回合打平的情况下，将会来进行点球大战。伊犁是在四分之一的比赛里边，在主场是3-2逆转。战胜和田，去到客场之后呢，在下半场，多打一人情况下被和田队啊最终进球。2回合3-3，在点球大战里边，双方也是踢得惊心动魄，最终伊犁队是惊险过关。相对来说，阿泰的这个平均年龄要大一点，26岁，老将会比较多，在场上这个经验方面可能会好一点。简单处理过后呢，穆斯塔帕没有问题，裁判要追球，重新来开始比赛。啊，现场的氛围是非常好，大家几乎没歇着，不停的在喊，不停在吹着小喇叭，不停在吹着这个鼓。追球比赛及时恢复。这下给了犯规，左边任意球的机会。刘文胜21岁，身高1.85米啊，这个是非常著名的美洲客家青训出品的球员，现在在伊犁山大学足球专业来上学。双方的定位球都是不错的，在小组赛里面都有这种角球啊，或者是任意球破门的得分的情况。还是右脚开进来，中间头球的机会，哇，这下甩头攻门，又是埃尔巴特，稍稍的偏出啊。埃尔帕特在之前比赛里边已经有过2个进球，这2个进球都是定位球的。

后门，来看这家，哇，甩头红门，这个点没有人盯的，这个点上三个球员，包括达尼尔啊，跟前只有一个沃尔肯在防，这下这个定位球的防守，阿拉泰队是有些问题的。这球被先解围。应该是队长哈尔别克的球。

这边押金不过。啊，这个球两个人确实火星撞地球啊，头碰头，硬伤啊，这个看着都疼啊。这球阿卜杜米基提都已经站了起来，这个确实好好需要来缓一缓。哈哈尔别克啊，应该没问题，要看达尼尔的情况如何。伊木然，安尼瓦尔，正面啊，还是安尼瓦尔把球拿下来，给到左边的伊木然，先回敲。因为是两回合的比赛，所以说双方在第一回合开始的这头15分钟或者上半场，并不会说打得有多么的着急，特别是当两支球队这个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达尼尔再给啊，这下半道被拦截，看看推反击，阿伊多斯暂时还没发挥出他的这个能量啊。哎，阿德勒把球断下来到边路，分得不错啊，看看边路压到禁区里边。还在带横敲，这个球稍微处理的有些复杂。艾克拜尔把球挡住底线，第一下其实可以传啊，要不然那些射门是不是选择也会更好一点？你再往底线带的话，你出球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双方都是非常擅长这种角球啊、破门的球队。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啊，真的是有中超联赛比赛的这个周末，就是球迷的节日啊。第一点打出来啊，看看，再搓，反抢下来，穆斯塔帕再给哈哈尔别克，脚后跟一领，再传啊，给的有点大，看看巴瓦尔江拿不到了。巴尔江的话，今天在边路的助攻基本上没上来过啊，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能够压到这么靠前。因为这次穆斯塔巴顶的也非常靠前，两边这个边后卫，我们说助攻能力都是不错的。头球啊，这下是达尔恩的头球。穆斯塔帕、艾尼马尔，正面阿伊多斯，再给边。这球伊和山没接好。啊，伊利队的前场77号、88号、99号，号都比较大。瓦尔肯的话，今天是出现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之前可能打左边前卫比较多啊。后场这种球处理起来要小心一点，这球还是出底线了吗？还是没有啊，这是出了边线，保护起来了。达尔恩和这个哈哈尔别克虽然身高都不算说特别的高啊，但两个人身体素质很好，很能跳，所以防空方面的话，阿勒泰队也是做得不错。伊木然背身敲回来，左脚起球，这球达尼尔没停好，外围跟进，要不要直接抡一脚？穆斯塔巴继续往前推，扛一下身体，这球触底线。边路防守的时候

六号，周雨辰，23岁，来自曲靖师范学院。今天乌拉斯还没什么表现的机会，因为双方都还没创造出我们说这种能够比较有威胁的打门的机会。哎，现场的球迷在大屏幕里看到自己有点羞涩啊。如果昨天的比赛啊，吐鲁番在客场面对喀什啊，那场比赛的主旋律是喀什队攻，吐鲁番队守。这场比赛双方真的差不多就是，五五开。巴布尔江啊，到边路，伊尔阿斯勒到中间，还是巴布尔江，哎，这下摆脱的不错啊，还在往前杀，最后创造了角球，穆斯塔巴把球踢出底线。穆斯塔巴22岁，身高1米72，巴布尔江大他3岁，25岁。巴布尔江是毕业于这个新疆大学。巴布尔江的话，左右两个边都能打，这个角球他来开，到前点，第一点甩出来，跟进打门啊，凌空啊，这球没抡上。比赛打了20分钟，比分还是0-0。就当这两支球队，或者说，和阿勒泰队比赛，这个场面都会比较焦灼，因为阿勒泰队这个防守好。中场埃尼瓦尔，哎呀，这个球没给好。阿勒泰是在1/4的比赛里边，首回合和阿克苏打成了一个0-0啊，回到主场是2-1，一度打到2-0啊，最后时刻呢，库尔班江为阿克苏队头球扳回一分。边路看看这下能不能推起来，速度还是比较快啊，再往前给啊，这给的有些大。埃伊多斯，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今年中超联赛总共56场比赛的第52场比赛，因为确实咱们新疆地域比较大，全部要做到所有球队打这个主客场确实比较难，所以我们采用的这个分区啊，北疆赛区和南疆赛区，这两支球队都是来自咱们北疆赛区。常规赛的话，伊犁是拿到了北疆赛区的头名，而阿勒泰队拿到北疆赛区的第3名。看看是不是要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呢？果然是进入到补水时间。Mm-hmm.

0: 好的，补水时间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阿尔帕特回球给到伊木然，这会儿这个比赛节奏不快啊，双方都不着急。埃多斯亚申江正面还有球权，伊和山啊，这球抡到了伊和山的身上。哎，这个球神龙摆尾啊，摆到边路，继续往前推。比尔阿斯勒，哇，这个身体对抗可以，面对穆斯塔巴抹进来到禁区，再传后点，哇，这个球没包到，哇，这一下伊尔阿斯勒在边路啊，确实强，一个人在边路啊，分时电掣，最后应该说传的也还是不错的。要知道这次的话，穆斯塔巴速度也是很快的，穆斯塔巴172的身高，小快灵啊。
1: 一队进行编程坚韧风骨，阿富的将士们进行雪域磅礴豪情，赛场的精彩离不开现场球迷朋友们的鼎力支持，让我们大声的呐喊。

雪城传，哎，禁区里边打门，哇，这球没抡上。能在中场把球传到小禁区里边，然后在小禁区里完成凌空的打门，应该十号阿德勒。来看啊，这是哈哈尔别克的传球落点，哇，这个球是外脚背抡上打到了埃尔帕特的身上。这球如果说直接能够抡到脚上的话，轰到球门范围以内的话，还真不太好防。阿布库图斯，刘恩顺先回枪啊，穆斯塔巴再到边，阿布库图斯也很年轻，19岁，内切进来，横敲一下，达尼尔转身，其实刚才转身可以左脚打，踢出来解围不够远，穆斯塔巴强突巴沃尔江，这球给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出底线。今天不管是巴沃尔江啊，还是叶尔阿斯勒，身体对抗都比较强，这侧的话穆斯塔巴占不到便宜。李木然，瓦尔肯今天还没看到他的这个特写镜头。场边咱们阿勒泰的这个拉拉队啊，非常非常的活跃。之前也说过，觉得阿勒泰是一块足球的沃土，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阿勒泰啊只有冰雪资源，其实阿勒泰也是出了很多这个足球人才，也一直在说希望阿勒泰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吧，能够拥有一座比较不错的这个体育场，能够让更多喜欢这个足球喜欢体育的朋友可以来到现场看比赛。确实现在我们说这个容量啊小了一些，回到比赛啊，突施冷箭，咱们很多球场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到了2000人或者到了1000人，是因为座位只有这么多。相信阿勒泰队修一个7000-8000人的这个体育场，应该每场比赛都可以坐满的。巴沃尔江，巴沃尔江25岁，毕业于新疆大学。穆斯塔巴和埃尔帕特，哎，看看把球停下来，再往前推，禁区里边横敲，这下被埃克贝尔挡出底线。21号乌拉哈提，乌拉哈提是场上年龄最小的球员，18岁啊，来自阿勒泰地区一中，这是布拉提指导在阿勒泰地区一中的爱将

到八月份啊，到八月份乌拉哈提才18岁，现在还不满18岁。再来看角球，还是巴沃尔江。这下到后点，点还不错。禁区里边的乱战，要倒钩打吗？哇，这球没抡起来，哇，这球打到了横梁的上沿。沃尔肯，今天沃尔肯第一次拿到射门的机会。这球动作没舒展起来啊，你看，左脚贴着地，右脚勾一下，

比赛打了30分钟，比分还是0-0。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阿勒泰在主场面对伊犁的比赛。穆斯塔巴再到边啊，亚神江这一下拉到边路。亚神江呢，他的这特点是能打很多个位置，也很年轻啊，只有21岁。脚下也是非常娴熟，他拿球非常有信心啊。刘文胜，哎，再往前推啊，这个球给的不好，推反击，看看达尔恩把球拿下来，自己往前推啊，向前能力是真的强。这下米基提觉得没问题。我们说今天相对来说，这个尺度是比较宽松的。穆斯塔巴再分到左边，达尼尔。伊和山，哇，这球大踏步想往前推，哈哈尔别克补过来，左脚解围。双方到现在，我们说这个防守做的都不错，都还没有让对方拿到特别多的这个机会。这下给了埃尔帕特的犯规。再来看看刚才啊，这个沃尔肯啊，这球打到了这个不是很凉的上沿啊，打到咱们这个球门的这个杆的这个上边。两队在小组赛里边的交手，当时就是沃尔肯的进球帮助阿勒泰队主场和伊犁队战平。当时巴沃尔江，当时这个是巴赫波利啊，巴赫波利在禁区的这个挑传，沃尔肯是在小禁区的左边啊，左脚凌空的这个撩射。那个球打得非常漂亮。哎，后场出球要小心啊。当然这个伊木然见过很多大场面。再分到边路，这下比较空，穆斯塔巴右脚传球啊，这球传的质量不高，中间达尔恩先解围。这球禁区里边啊，乌拉兹不敢接，双手拖出来。这球巴瓦尔江的解围。没吃正部位啊，但是还好也还是出边线。可以绕一下啊。哎，这球已经先出底线。今天双方的阵容相对来说都比较齐整，唯一缺席的球员是阿勒泰的这个哈斯蒂尔，因为黄牌累积啊停赛，今天他是唯一一个停赛打不了的球员。哈斯蒂尔在上轮比赛是打进了一个点球啊，进完点球之后是脱衣庆祝，领到一张黄牌。哎呦，这球伊木然这会儿感觉是多少还是有些小风的。这场比赛这个进球啊，肯定不会特别多。看看哪边能够抓住机会。伊和山啊，也是19岁。今天伊犁队在场上的话，两员19岁的小将，伊和山19岁，阿布杜库杜斯19岁，另外牙神江是21岁，穆斯塔巴22岁，刘文胜是21岁，整体阵容还是非常年轻。

场上的话，年龄最大的是29岁的达尼尔，像之前的老门将38岁的卡哈以及30岁的唐诺尔，今天都坐在替补席上。在伊木然回归的情况下，卡哈只能来打替补门将。其实，在小组赛里边呢，卡哈的表现是不错的。埃多斯、沃尔肯，这下丢了。再往前给，到边路啊，这球没停好。阿德勒。阿德勒是两边场上年龄最大的球员，33岁，来自福海，毕业于这个伊犁师范大学。今天像对面的这个刘恩胜啊，同样来自伊犁师范大学，算是他的这个小师弟。哎，边路往前给乌拉哈提，乌拉哈提再分到边路，看看能不能传进来。哇，这球传得太高，是喷到了后卫的身上吗？大家能够看到很多次看台上这些热情的球迷，大家脸上真的是洋溢着非常幸福的笑容。啊，这球是越位啊。乌拉提知道，之前的话可能算是3-1打的比较多，今天也是算一个小小的变阵啊。艾克贝尔上抢，达尔人的上抢非常好，上抢之后呢，他能往前压，还真有点这个当年巴西队的中卫卢西奥的感觉。左边伊尔阿斯勒啊，那脚背再传。伊尔阿斯勒之前有一次在边路的突破非常不错，但是后来呢，在没有有这样的机会让他能够在边路突起来。阿德勒也是压到这边，亚申江，我们可爱的这个小球迷。双方都是在丢球以后呢，并不着急退啊，继续在前场给对方高压。看看到边路，强行往前抹，起球到后点。其实要打边路传中的话，双方，我们说双方最擅长顶这个头球的人都不在，像伊犁队阿布杜艾兹泽，包括唐诺尔，是在场下。阿拉泰这边的话，像巴伊尔塔，最近比赛也是打的比较少。其实给穆斯塔帕配一个一高一快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先回敲沃尔肯，哎，这球分的不错啊，到右边凌空打门了，这个球有了，漂亮！哇，这个球沃尔肯的助攻。是谁？是穆斯塔帕啊！这是阿德勒，阿德勒的凌空的爆射。上半场比赛37分钟，主场作战的阿勒泰率先打破场上的这个僵局。哇，这球脚弓搓这一下啊，传得非常舒服。哇，这边阿德勒像国王登基一样。场上年龄最大的阿德勒进球了。确实阿勒泰队把握机会能力太强了啊，沃尔肯搓这一下之后啊，看看啊，哇，凌空的一脚爆射打近角。哎，沃尔肯这下传得好，这个球啊抽不起来啊，好像外脚被抽起来近角。这球对于伊木然的信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算是一脚神仙球。现场本来这个氛围就非常好啊，现在通过这个进球啊彻底点燃。33岁的阿德勒来自福海，毕业于伊犁师范大学。这下这个防守呢，其实伊犁队并没有失位，但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现在难题交给伊利队啊。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伊利队这个防线呢其实还没有小组赛稳固。阿布库杜斯，穆斯塔巴，巴尔将先抢到身前。

阿拉泰队的防守非常硬朗啊，十四号达尔恩，24岁，毕业于新疆工程学院啊，现在是一位公司职员。看看刘文慎，外围推一脚，打到后卫身上，埃多斯再往前挑，艾克贝尔。比赛过了40分钟，比分还是1-0。刚刚是阿德勒的一脚精彩的进球，帮助阿拉泰队现在领先了。达尼尔，刘文慎今天的位置很活啊，全场是都有他的这个身影。如果看这个进攻热点图的话啊，他这个前场都是他的这个小红点。哈哈尔别克啊，这球传球出现失误，转过来伊赫山还在自己突啊，其实可以传了，哎，还有机会，外围这下给了达尼亚尔，这下摔倒在禁区里，看看米基里怎么说，给了球门球，这下伊赫山其实可以打传球，也是选择的非常不错啊。伊赫山啊，你看这下轻巧的一点，哇，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是不是伊利队挑战了，其实可以挑战一下。我们说每场比赛是每支球队啊，主教练可以有两次 FVS 挑战的机会，失败的话扣除一次，因为咱们这个球场的条件的环境啊，这个影响咱们这个 FS 这个角度啊，是在球场的这个后边啊，离得比较远。根据今天的这个尺度来说的话，大家觉得这个球会吹吗？伊赫山往前一给啊，看看达尼尔，身体是有接触，身体肯定是有接触，但是我的感觉啊，这个球判点球的概率应该不大，当然最终还是要看裁判的米基蒂的这个判罚，就有接触，但这个接触不至于说让达尼尔摔倒，而且在禁区里边我们说是比较敏感的区域啊。看看米基提老师怎么说。哎，还在思考，看来是有些纠结啊。啊，没毛病啊，按照他今天这个尺度，这个球肯定不会给的。这种球的话，放眼世界足坛，要吹点球可能也比较难。这样的话，伊利队浪费掉一次挑战的机会。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要挑战一下，挑战没毛病啊。而且这个球达尼尔还完全没有把这个球给控住，继续回到比赛。李姆然这会儿伊利队有点像这个三中卫啊，你看埃尔帕特拉得很靠边，然后呢莫斯塔巴位置几乎当一个这个边前卫来用，抢得非常积极。

安妮瓦尔、艾尔哈特。哎，达尼尔，这个先预判身位，先往前走。因为现在有了补水时间过后呢，我们的这个补时的话，基本上上半场比赛都是得3分钟了，或者4分钟起。下半场的话，可能一般来说的话，这个补时时间会达到这个6、7分钟以上。哈卡尔别克啊，他的这个移动真好。达尼尔的这个踢法，包括尺寸还是偏小的。塞多拉指导，确实，虽然鼓励对抗的话会让比赛更加的好看，身体接触会更多。哎，又看到了可爱的小朋友，今天感觉现场可能1/3都是我们可爱的小朋友。艾尼马尔、艾尔帕特，再给边路这球给失误了。穆斯塔巴，哎，这球先出了。伊尔阿斯勒在左边，这个突击能力刚刚有一次大家应该印象比较深刻，一个人在边路啊，V8 引擎拉到爆，杀到禁区里边，左脚挑传。这球乌拉哈迪上墙，乌拉哈迪在中场很能跑。其实两支球队都是这种非常能跑、体能非常好的球队。这风格算是对上了，看看到底谁能更跑，跑得更多啊，跑得有这个拼抢更凶。阿布德库图斯头球蹭了一下，巴尔江往前抡，哎呦，这种弹地球还不好接啊，鲍也是有过效力的，在中甲联赛的比赛里面有过出场。埃克贝尔他的长传精度还是可以，摆一下啊，这下身后是有犯规，达尔恩的犯规。你别看21号乌拉哈迪年纪小，他第一时间在劝这些老大哥，包括也是关切的看一下对方的球员，哇，真的是少年老成啊，还不到18岁啊。这个球跳起来之后呢，达尔恩屁股坐到了伊利队球员的背上。亚申江，差不多是上半场比赛伊利队的最后一攻了。这个位置要打门的话，可能距离稍微远了一些，但是亚申江的脚头是比较硬的，这个距离站得比较近，应该还是会搓向远点。打门的话会像库尔班啊，库尔班那样助跑距离会比较长一些。无球的情况下，双方这个位置的争抢还是很激烈。看看啊，搓起来中路，哎，还有机会，一和山外脚背撩一脚，哇，这球兜了个弧线啊，奔向脚膝盖。正面中路呢，阿拉泰队这个防守人堆的比较多，所以才在中路要打门的话，确实伊利队不太容易。上半场伊利队确实拿阿拉泰这个

防线没什么办法啊。这个时候主裁判米基迪吹响了双方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比赛战罢。现在阿勒泰队凭借着镜头中大家看到的十号阿德勒的一脚爆射，现在暂时1-0领先到伊犁啊。半场比赛双方确实打得比较焦灼，场面差不多应该是5-5，但是阿勒泰队把握机会能力更强。那半场比赛的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演播室的评球环节。

0: 欢迎回来，我们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非常的激烈，
1: 嗯，
0: 那有一个37分钟的进球非常的精彩，是我们阿勒泰队的阿德勒
1: 嗯
0: 凌空抽射的神仙球，非常的棒，是不是
1: 嗯，
0: 都可以放入我们的这个半决赛当中的精彩集锦里了？
1: 这个集锦肯定可以进，可能来竞争一下我们今年中超联赛的十佳球，我觉得阿德勒这个球也是有机会的。首先是沃尔肯非常漂亮的这个脚弓啊，搓起来之后，其实那个机会并不算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伊利队的这个防守其实也没有丢位，那个球可能，在打进去之后，可能包括我在内啊，可能都愣了半秒钟。哎，突然发现球员开始庆祝，才反应过来，这个球是一脚漂亮的这个世界波打进去了。咱们说世界波并不一定非得是外围的远射，你在禁区里边，完成一些高难度的这凌空抽射呀，或者是倒钩啊、倒挂进钩啊这种凌空侧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世界波。其实我们说两支球队的这个特点还是比较像。上半场整体来说的话，双方其实打的还是，场面上还是五五开啊，双方是各踢一阵好球。当然说还是，可能阿勒泰队啊，拿到更多的这个机会，包括也有队长哈尔别克的一脚这个挑传，挑到这个小禁区的中间，这个前锋穆斯塔帕是打门挂到了埃尔帕特的身上。相反来说的话，可能伊利队的防守其实倒还好，但是进攻端的话，可能感觉打到前场是有一些茫然，特别是你在两个边，右边那种起高球的话，那中间你没有陶努尔，也没有阿布杜艾兹泽，达尼尔的特点他并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擅长抢点的这种特点，所以说，在中场的话，其实要看看两边的教练要怎么来布置一下啊。当然说比赛是两个回合的，这个第一回合现在只打了半场，相当于我们整个180分钟的比赛只打了45分钟。对于双方来说，我觉得，只要发挥得好，晋级还是比较有可能的，就要看表现吧。我们前面也说了很多次，足球啊不会说谎。
0: 没错，其实刚才那个37分钟的进球啊，阿勒泰队的阿德勒，他算是33岁，是在这个整个球队里面年龄最大的球员了吧？
1: 在两队先发的里边的话，他年龄是最大的。你像今天，阿勒泰队先发的这个21号中场乌拉哈提还不到18岁，就两个人可能就年龄差了可能将近一半，包括阿德勒，他其实在队中也是能够起到这种老大哥的作用，
0: 对，
1: 能够帮助一些这些小将，能够给他们传授一些这个比赛方面的经验。

0: 包括能传授一些心得，特别是在心态方面，可能年轻人踢球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着急，所以说有老将在的话，确实效果会更好。我们常说这个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这下阿德勒用他的表现，为阿勒泰队啊暂时抢到了先机。
1: 我们足球的比赛其实也是有着穿帮带的，
0: 嗯，
1: 我们的老的球员就带着小的球员一块儿在我们的绿茵场上
0: 嗯。
1: 学习练习，反复的去磨合，才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的下半场比赛球员们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场面吧。那其实我们也准备了整个上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回放，我们接下来一块儿看一看。
0: 这是上面的比赛啊，双方的一些精华片段。这球是一开场呢，伊利队的防线方面出了一些问题，穆萨帕抓住机会完成一脚远射，但是这脚球质量不高啊，难度叫伊姆然。双方今天在上半场这个身体对抗方面很激烈啊，主裁判米基提的尺度也是相对比较宽松，所以让比赛非常好看。这算是伊利队在上半场比赛比较好的机会。阿尔帕特在禁区里面的头球，包括还有一次达尼尔摔倒在禁区里边。片段看下来，其实好像看的时候觉得比赛可能相对，打得比较激烈，可能精彩的画面不是那么多。但其实可能上半场双方还是完成了很多这个就是不错的射门，都有破门得分的机会。就是还是要看最后一下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如何。包括我们昨天看这个喀什和吐鲁番的比赛。

好的，欢迎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阿勒泰在主场面对伊犁的比赛。半场比赛战罢，阿勒泰凭借着中场大将十号阿德勒的一脚精彩的神仙球爆射啊，现在是1-0，暂时领先。下半场比赛目前来看的话，伊犁队是不是还没换人，或者说会不会换一个啊？

上半场伊利略有威胁的射门不多啊，果然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就如我所料，先上个唐努尔，撤下达尼尔，因为你现在这个打法，你肯定得上一个高中锋嘛，对吧？要么是唐努尔，要不是30号阿布杜艾兹泽。唐努尔的话。

那可能他这个投球作业能力会更强一些。阿德泰这边的话，因为比分领先啊，所以可能暂时不换。相对来说，在板凳席上能用的球员，伊利队要比阿德泰要多一点，所以换人方面的话，布拉提指导要更加的慎重一些。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打，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同青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阿勒泰在主场面对伊犁的比赛。下半场在调过一个人的阵容之后呢，再来给大家报一下双方的阵容。伊犁队在场上的话，门将伊姆然，后防线上右边后卫穆斯塔巴，两名后卫阿尔帕特和埃克贝尔，左边卫伊姆然，双后腰的话是亚申江和阿尼瓦尔，右边位是阿里库提，前腰刘文慎，左边是伊和山。最前面的现在换成了9号的陶努尔。再来看列下啊，转过来，阿勒泰的话，门将乌拉兹，两名中卫是哈哈尔别克和达尔恩，左边后卫巴沃尔江，右边后卫周雨辰，在中场的话有10号阿德勒，21号乌拉哈提，阿德勒更加偏重进攻啊，乌拉哈提的话侧重防守。37号前腰阿伊多斯，左边前卫是这个35号伊尔阿斯勒，另外还有右边锋啊，7号沃尔肯。沃尔肯的话今天是打右边，之前打左边比较多一点，包括首回合打伊犁的比赛他是打左边锋的。单箭头是这个目前打进4个进球的穆斯塔帕。伊姆然下半场这会儿天儿感觉可能比上半场更热一点啊，小朋友也是喝着饮料来降降温。埃尔帕特，其实伊犁这个阵容更像是三中卫啊。穆斯塔巴在右侧的话，哎，回做安尼瓦尔点过来，连续一脚出球到边路啊，看看穆斯塔巴这个球传的质量不高啊，角球。就可能埃尔帕特往右边游弋一点啊，一点，然后这个伊姆然往回退一退啊，三个人变成三中卫，然后穆斯塔巴的话，右边顶得很靠前。这球和埃克贝尔感觉抢到了一起。其实伊犁队的大部分进球，你还别说，好像是头球更多一点，尤其是在利用角球、定位球得分方面。头门球还是达尔恩来开，没调好，但是还是找到了队友穆斯塔巴，到边路埃里库提，刘仁胜，边路啊，再往前推，身体挤一下，抹进来，到禁区还在带啊，带的有些多，球门球。转移到这边，伊姆然面对沃尔肯，沃尔肯今天回撤的比较多，哎，中间抹过来，这下就在米基提的眼睛底下啊，没吹。埃尔帕特再往前抡，场边阿勒泰的替补球员在热身，六号乌拉斯，乌拉斯之前替补上阵比较多。埃克贝尔，16号周雨辰。周雨辰他这个传中也是不错的，但是说今天他在右边他压上的幅度不是特别大，这次伊和山给他的威胁挺大的。唐努尔今年在江超联赛里边是打进了两个球，其中的一个球就是在面对阿勒泰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在这块场地用头球跳开了阿勒泰的球门，看看今天在替补上阵以后呢能不能够把这个进球火力给续上。

当然，达尔文和哈尔别克，你别说，他这个乘船的精度还是挺高的。哎，女二，到边路啊，穆斯塔巴，搓一下，艾里库提，这个球巴沃尔将先点一下。两名这个金发球员啊，都非常有个性。艾纽尔，中间埃克拜尔，埃克拜尔也是有一脚远射的，再往前带，先回敲。我们说今天整个在中路的防守，阿勒泰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人员够密集，就是两个边你要传的话，让你传。哎，看看阿伊多斯，阿伊多斯往前推，左边有给不给啊？穆斯塔帕感觉在进攻，哎，强行抹了过来的打门，哇，这个球一木然立功了。这个球以为穆斯塔帕拿不到了，这下深深的杀出一条血路啊，完成了一脚打门。这个球一木然注意力够集中，对吧？埃尔帕特这下没跟住啊，哇，这个球一木然精彩的扑救，哇，这个球深吃埃尔帕特。这就如果说穆斯塔帕这个挑射能挑得高一点的话，这个球还是有机会破门的。从这个半决，从这个四分之一比赛看到半决赛，发现阿勒泰队真的是抓机会能力太强了。每场比赛他们可能打门的次数不多，但是转换率很高。低平球到前点，再被顶出来。哇，这个球埃里库提真快啊，真快啊！小将是真努力。今天我们数次看到啊，来阿勒泰过22度的夏天，大家如果现在觉得热的不行了，想去一个地方度假，欢迎大家来阿勒泰。就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阿勒泰啊。再回到比赛，哎，看看外围，阿德勒，这下是不是手球了？以色列其实还是不要着急啊，因为现在时间还够，包括这两个回合的一个球并不是世界末日啊。啊，这球确实伊木然碰了一下之后反弹到阿德勒的这个胳膊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尤其是打两个回合的比赛，双方这个要把第一回合整个看成一个上半场比赛，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因为我们看欧冠看到太多的这个首回合可能3-0领先啊，大比分领先，然后次回合逆转。亚申江再分边，先边路看看起球的质量怎么样，因为你在中间的话有唐诺尔了，角球的机会。今天乌拉兹其实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机会。乌拉兹在场上也算是阿勒泰队年龄比较大的球员，29岁啊，来自清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应该是交警。看看一下飘高球，中间顶到了，漂亮！埃尔帕特果然是带刀中卫，埃尔帕特头球破门，打进了他在今年江超联赛的第三个进球。场上的比分来到了1-1，确实埃尔帕特的这个头球作业能力太强了，这个点罚得非常不错。这一下呢，阿勒泰对于埃尔帕特的盯防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双方啊回到同一起跑线，让我们稍微来等待一下，看一下这个慢镜头。现在埃尔帕特应该是伊利队的头号射手了，中后卫啊，之前也当过队长。再来看啊，这个点转过来，埃尔帕特啊，这球顶得非常有力量，因为这个球罚得很转，非常好接力。亚申江看看这个弧线拉的，这下他甩头攻门，角度顶得很刁。这球两个门柱边啊，这个阿勒泰队如果说能在前后门柱，我们说都站一个后卫，那这个球可能是不是能够挡出来呢？这样的话，这个
比赛局面啊，对于伊利队来说就很完美。下半场比赛用了十分钟啊，扳平比分。埃尔帕特啊，1.82米，25岁。哎，这个球给大了，唐诺尔没法停。再来看啊，这个距离其实很远。这下防守呢没盯人啊，只防了一个区域，竟然是漏掉了我们说伊利队头球最好之一的这个埃尔帕特啊。后场啊，起高球，阿德勒对上哈哈尔别克，第一回合的比赛战平的话啊，没有点球大战。我们前面说了很多次啊，比赛是两个回合。下周将会去到伊宁市体育中心啊，伊利队将会坐镇主场来面对阿勒泰。哎，领过来看看唐诺尔，哇，这下想做伊犁回旋。周雨辰啊，先出一脚，应该是先铲到皮球，打转换正面来一脚，球权还是阿勒泰队的脚下。看看右边要不要给沃尔肯，沃尔肯拿球扯到边路，先拉回来，沃尔肯是左右脚非常均衡。今天沃尔肯还没拿到太多的机会，只完成了一脚原地这个站立的倒钩啊。有场边啊，场边伊利队要换人，要连换两个。中场的阿布利米提以及39号阿布的库图斯两个人要替补上来，要上埃利库提，要下这个埃利库提。这两位呢，之前也一直都是来打主力的。伊利队其实主力和替补之间的这个差距并不是非常大，能打比赛的队员很多。这边先是用阿布库图斯换下埃利库提，边路的一个对位的换人。亚申江是被换下，换上阿布利米提。阿布利米提的话，在中场的这个出球能力也包括组织能力会更强一些。咱们比赛换人的话，采用3+1啊，每队可以换7个人，包括大家在右边看镜头右边刚刚看到的30号阿布杜艾兹泽以及11号阿布鲁米基提，这两位也是之前能够拿到比较稳定的出场时间。现在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看看这边阿勒泰队要不要调。我们说他们这边可能调整的空间并不是那么大，像之前可能登场比较多的，我们在替补席上可以看到有11号巴巴洪马尔，另外31号巴赫波利，这两位呢之前比赛打的比较多，另外17号巴伊尔塔前面也是有过出场的，包括还有6号乌拉斯，剩下的可能之前我们说出场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多，相对来说能够用的人呢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布拉提知道他的调整空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但是场上体能并没有问题，两支球队都是体能非常好非常能跑。刚刚进球的埃尔帕特，我们场边的这个小朋友啊，百无聊赖突然在大屏上看到了自己啊，赶紧挥挥手，非常阳光的小朋友。莫斯塔巴这会儿扳平比分之后呢，伊利队的队员啊心态方面能够好很多。第一回合做客的话，一般我们说在客场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平局，那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回到主场的话压力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哎呀，这下突然打到禁区里啊，唐诺尔

阿勒泰这条防线还是比较年轻的，周雨辰的话23岁，巴瓦尔江25岁，达人24岁，哈哈尔别克25岁。有这边应该是要换了，没法坚持了。阿伊多斯大腿是拉伤了，哈哈尔别克示意要换人，看看要换谁吧。24岁的阿伊多斯，刚刚为伊利亚顶进扳平进球的埃尔帕特。今年我们整个江超联赛如果要评一个最佳阵容的话，中后卫方面我得投埃尔帕特一票。不光在防守端能够有好的表现，在进攻端也是打进了3个进球。

选最佳门将的话就比较纠结了，因为各队的门将表现都不错，那最佳门将肯定要给冠军队的门将了。接着回到比赛，这会儿应该还没换啊，看看阿勒泰德一会儿要换谁。场边，哎，应该是中场的3分1号巴克波利要登场的。正面啊，来脚铲球，有力进攻，还是吹了。哟，这边要亮牌了，要亮牌了，给了一张黄牌。传到了阿勒泰的队长哈哈尔别克，应该给了88号伊和山，小将伊和山19岁。啊，这球还是给了15号伊木然啊，给了伊木然。伊利队场上的左边后卫。场边要连换两人啊，包括刚刚说到17号巴伊尔塔也登场了，撤下体能透支的阿伊多斯。有这是要下沃尔肯吗？穆斯塔帕也被换下，上28号沙纳提，阿德勒也被换下。哇，这下要连换三个人，沃尔肯在场边站着，应该沃尔肯还不下，过来和队友来击个掌。28号沙纳提登场。沙纳提前面的比赛里呢，登场时间并不是非常多。这边穆斯塔帕在前场呢，没有拿到太多的机会。今天他没有收获进球，进球数呢暂时还是停在了4球。阿布里米提上来是站了后腰的位置，哎，挑一下边路啊，这球给的太大，阿布的库图斯没法接。埃尔帕特的体能也非常好，八万将，哇，这下差一点抢下来，阿布的库图斯。阿勒泰主场球迷这个强度，一场比赛下来，相信有不少位朋友啊，这个嗓子都得喊哑。那你去现场看球，就是感受现场的这种氛围。可能你之前不喜欢足球，也没看过足球比赛。哎，看看沃尔肯带开空间，给脚直传球，这下抹过来的大门，哇，这球太可惜了！刚刚登场的沙纳提，啊，越位啊，就是说可能很多朋友之前也不怎么看比赛啊，但是去到现场。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我觉得还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啊！这球确实稍稍多探出半个身子，

瓦尔肯的这个侧翼能力可以啊，这脚直传球传的还是有点火候，外脚背啊。包括正是因为从去年我们说从苏超开始啊，各种各样的一个沈超的出现，让很多球迷走进了球场啊，也是了解了足球，慢慢的一点一点知道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对吧？尤其是像越位啊，相信很多球迷现在应该是了解的，也是能慢慢的能够体会到这个足球的快乐。掉进来，哇，这球乌拉兹抱得非常稳，其实这侧感觉还是有一些向阳的，会影响到视线。这下挑一下，31号巴赫伯利上来之后还是打得挺靠前，之前打中场比较多一点，他和沃尔肯之间这种连线会做得比较多。现在埃尔帕特啊，后卫里边进球最多的球员，其实更多的看我们中超联赛的朋友不是球迷的会比较多啊，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有一项喜欢的运动，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让你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自己家乡的这些球员们啊，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这个家乡的子弟兵了。沃尔肯这边是简单的对于治疗一下，瓦尔肯的体能一看就好，这个跑不死，年轻的22岁。瓦尔肯的话是来自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代表学校参加过咱们全疆大学生联赛丙组的比赛，拿到过2届啊这个丙组联赛的最佳射手。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第二次补水时间，补水时间也没有固定说要补几次，裁判根据场上的情况啊来比较人性化的安排这个补水时间。特别这段咱们新疆啊确实是高温啊，真的是非常的热，球员们打比赛包括球迷来看比赛，确实要做好这个我们说防暑的这个工作，冰水啊，包括一些什么藿香正气水啊。现场戴帽子这位大姐啊，这个敲鼓几乎就没停过。补完水之后呢，比赛时间差不多快来到70分钟了，比分还是1-1。今天应该也是有远征的这个伊犁球迷来到阿泰啊，暂时在镜头里边还没看到。

包括我们江超联赛的门票9.9元，当然在阿拉泰这个主场的门票应该不太好抢，差不多现场是不到2000个座位啊，1000多个座位。包括拿着咱们江超联赛的门票，可以去很多这个我们说，饭店啊、酒店，包括一些景区会享受到比较高的折扣。我们的口号也是跟着江超啊，游新疆。比赛过了70分钟，比分还是1-1。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阿勒泰在主场面对伊犁的比赛。进球呢，第一个进球出现在上半场比赛38分钟，阿勒泰的这个中场大将阿德勒的一脚抽射。下半场比赛呢，伊犁队在55分钟凭借着埃尔帕特的头锤扳平比分。哇，这边用昂沙尔撤下沃尔肯这下已经拼到了腿抽筋啊。现场球迷在高喊进一个啊。禁区里边啊，巴赫伯利，禁区人真多啊，凌空抽一脚，巴瓦尔江，达恩高球起禁区啊，后点给的太深，

0: 刚刚换上的昂沙尔只有20岁啊，同样和沃尔肯来自一个学校，来自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之前换上的沙纳提是27岁。安尼瓦尔，哎，这下丢球了，往前传，找队友，再拨过来，硬面的解围，中间把球再抢下来，球权反复易主，巴伊尔塔再回敲，往禁区里给后点的机会，哇，这一下拍马赶到了，但是没有碰到皮球。22号昂沙尔，哇，这个球边路传得好，还真不越位啊！你看，后排插上啊，这个球门将出来干扰了一下，这球巴沃尔江的这个传球建功底啊。阿勒泰这三个中卫，我们说都有非常强的出球能力。哎，这时候伊利队换上了小钢炮啊，11号阿布多米基提，现在应该是老钢炮了。下伊和山，巅峰时期的阿布多米基提，当时代表伊利队参加各种比赛，绝对是全场的灵魂大腿啊，外加队长。阿布多米基提现在也是一名体育老师啊，伊宁八中的体育老师。进攻端的话，塞多拉指导还是有想法，还是希望在客场接下来时间能拼一下，希望带走胜利，双方都是渴望，对平局不太满意。进入到整个淘汰赛，从1/4淘汰赛一直打到我们半决赛，其实每场比赛都还是很有悬念，包括两回合一般都要来看第二回合啊，比赛来到最后我们才能知道哪支球队能够最终晋级。1/4淘汰赛的话，有两组对决是来到了点球大战。阿勒泰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双方啊，不是这个伊利队是通过点球大战晋级，阿勒泰亚队的话是在第二回合主场2-1击败了阿克苏。看看往前给啊，给的大了一些。唐诺尔上来之后呢，其实反而我们说伊利队在两个边路的这个起球没有上半场比赛多了，就下半场比赛这个节奏可能更适合塔尼尔来踢，上半场可能让唐诺尔先发挥更好一点。阿布德库图斯先回敲，现场2618人，哎，来看阿布鲁米基提，先给到现场的观赛人数，到禁区，阿布杜库图斯。这个场地的话，如果没记错的话，最早我们看到这个场地的信息的时候呢，当时给出的现场的这个座位啊，说只有500个，现在能够加到2618个，确实不容易。虽然球场有限，但是阿拉泰当地也是就是能加座位啊。就尽量多加一点，尽量能够满足球迷的这观赛的需求，包括场面我们看到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用来看球的啊。很多包括像巴州库尔勒的这个球场，很多朋友在家里面的这个阳台上就能够来看比赛。咱们开玩笑叫球景房啊。哎，前场反抢下来，进得回来，艾尼瓦尔把球再抢下来，给到阿布杜米基提。他的拿球能力很不错啊，继续往前冲，哇，这下被挂飞啊。这边又给到了哈哈尔别克一张黄牌，这样的话哈哈尔别克现在在今年整个江超里边已经领到了4张黄牌外加一张红牌。
1: 精彩较量仍在继续，伊利队的伙伴们欢呼声响起来，阿勒泰的球迷们高举手。
0: 哎，这是阿布多米基提很聪明啊，你看他这个重心往下一降啊，确实很重啊。

接下来的比赛，哈哈尔别克要小心他的这个动作。巴伊尔塔来盯唐努尔，周雨辰来盯阿布鲁米吉提，伊木然飘高球到门前，这下头锤正面的解围，阿布鲁米吉提打和玻璃过来防守，唐努尔拉到边路，球权还是给了阿勒泰啊。巴伊尔塔巴和玻璃，确实到了淘汰赛的比赛里，可能大家期待这种进球大战啊，进球特别多，比赛特别激烈，可能比较难，因为进入淘汰赛大家相对来说踢得会功利一点，不渴望能够晋级啊，要踢得这个简单实惠一点。踩一个单车啊，巴布尔江先发，打到现在还能保持这样的体能是不错的。巴哈伯利再回敲，确实阿勒泰的球员的这个脚下技术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传控能力很强。周雨辰回来，唐努尔拿球观察一下啊，这球越位位置回接，唐努尔已经先越位了。其实来到这个时间段，主教练塞图拉知道要不要给阿布杜艾兹泽一些机会呢？像八号马哈萨提之前出场也是比较多，哎，看看边路啊，带开空间，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传，抹到禁区外脚背再敲，哇，禁区里边，这下停球没停好啊，赶紧解围。哈哈尔别克自己杀上来，再往里冲，这下搏到了犯规，这是艾尼瓦尔领到一张黄牌。哈哈尔别克这个向前意识啊，真的强啊，这是阿勒泰卢西奥。这个位置非常好，你看这个眼神多专注啊！这下确实艾尼瓦尔勾倒了哈哈尔别克。位置相当好的定位球的机会，看看谁来处理。这个位置呢，左脚右脚都可以处理，可以选择射门，也可以传球。唐诺尔、艾尼瓦尔、刘文胜，包括阿布利米提，四个人排除人墙。深呼吸一下啊，还是巴瓦尔江。看看啊，巴瓦尔江起脚打门啊，这球穿过人墙，力量不大，难不倒伊木然。比赛过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还是1-1啊，1-1。现在双方平手。两队在小组赛阶段的交锋里边呢，刚好也是碰到了阿勒泰在主场面对伊犁，当时那场比赛的全场比分也是1-1。有这会儿巴瓦尔江这个体能啊，感觉下降的非常多，在咬牙坚持。乌拉兹，边后卫换人方面的话，其实还可以用这个巴巴胡马尔。边路走外线加速可以比较快，刘云胜过来补防，伊尔阿斯勒这个点还能这么冲啊，他这个体能也可以。其实伊尔阿斯勒可以加强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突的还有些少，他是有这个能力的。看看阿布利命踢，脚弓端一下，力量给的有些小。唐诺尔速度并不是他的优势啊，这下勾了一下啊，没勾到球，直接把人给勾倒了。哟，这边米基提又亮出了黄牌啊，给到唐诺尔一张黄牌。哈哈尔别克也是竖起大拇指，最前面的哈哈尔别克领到一张黄牌，这确实顶了一下啊，第二下这个抬脚有些过高啊，

唐诺尔在下半场替补上来之后呢，没拿到什么太多的机会，他擅长的这个头球也是没逮到过机会，边路起球基本上下半场伊利队没有边路起球。高球砸进来，这会儿双方啊都累啊，都是在咬牙坚持。阿布努吉提，哎，左脚一停，右脚抡，唐诺尔，呵，和巴赫伯利两个人啊，角斗啊，量子纠缠。阿布努米提，埃尔帕特。28号沙纳提现在顶在最前面，伊尔奥斯勒这会儿换到右边，伊尔奥斯勒年纪也不小了，30岁。阿布米吉提再往前给背身，哎，哈哈尔别克非常有经验，脚后跟一磕，哎，阿布米吉提断球了，杀到禁区里边横敲回来，中间这下球没停好，哇，这下是巴布尔江的干扰到了阿布库图斯。这个球如果你让阿布库图斯把球停好再打的话就危险了，马上打转换推反击，呵，这下哇嚯，身体对抗可以。22号昂沙尔和刘恩慎，哎，小朋友又看到了自己啊，这个小朋友今天应该是第二次出镜了。阿克贝尔，双方你别看这节奏不是那么快啊，这个突然发力的这种打威胁球的进攻还是有的。高球，哎，背身啊，唐诺尔没挺好，但是第一时间找补回来。看看外围，阿布利米提，哎呀，这球也没挺好。看看阿拉泰队啊，边路伊尔阿斯勒速度非常快，领着球往前跑，哇，这个速度这是什么速度，真快啊！这下伊姆然卡住身位，把球解围出边线。30岁的伊尔阿斯勒啊，像一个20岁的小伙子，在比赛的84分钟，将近85分钟，依然在边路能够跑起来。你还别说，这个颜值长得有点像吴彦祖啊，就是阿勒泰吴彦祖伊尔阿斯勒。这个五官还真挺像的，大家评价一下像不像啊？他是来自这个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赛后可以 Q 一下这个伊尔阿斯勒，阿勒泰吴彦祖。巴尔江双方还在努力啊，已经85分钟了，想要在中路做一些文章，哎，这下很聪明啊，造成了阿布都库图斯的犯规。巴赫伯利想快发啊，这下打到了阿布都库图斯的这个腿。巴赫伯利这可是替补上台的球员，现在已经开始大喘气儿了，球迷们都是在站着来看比赛。巴尔香啊，哈哈尔别克和达尔恩两个人特点还真像，跳到中间外围打远射啊，这个太高了。达尔恩这个体能很好啊，现在起码还有80%的电量，几乎你看他都没怎么出汗。24岁，如果不是江超联赛的话，他可能现在还在我们说这个上班啊，足球可能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现在有机会代表家乡能够出现在这种我们新疆最高的足球平台里边。阿布努米吉提也是一样的，本来他也已经退役了，之前打过中冠的比赛，在新疆里梦者和伊犁九晨，现在也是退役去到学校啊，把这个自己的足球经验、足球知识啊、足球技术传给下一代。其实我们新疆足球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基层的这些教练员，包括我们也是很缺这种球场。刘文胜啊，中间唐诺尔。

哎，给到边路，阿布鲁米吉提再给斜传球，哎，这下好像有拉球衣的嫌疑，应该要挑战啊！阿布鲁米吉提再挥手，这下肯定要挑战啊！因为每场比赛可以挑战两次，包括伊利队的这个视频分析师啊，穆热迪利啊，也是一直在通过看这个直播。伊利队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这个球的话，因为我们看的角度不是特别好，好像在中间，是有拉球衣有身体接触，但是这个拉球衣至不至于摔倒，这个情况可能跟上面的比赛是一样的。这会儿需要，米基铁老师啊到场面来看一下。咱们的 FVS 是在球门后边。伊利队今天的第二次挑战，这下如果还是挑战失败的话，那这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伊利队就没有挑战的机会。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啊，看看这个球应不应该给点球。传过来以后啊，这下确实是拉球衣了，但是说这个拉球衣至不至于让唐诺尔摔倒，这个是米基特老师需要来权衡的。因为刚这个角度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角度，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角度让米基特老师能来宏观的来看一下。对，现在应该再换角度，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好判罚。视频助理裁判啊，于苏普是咱们新疆名少麦麦提江的弟弟，应该是只有这一个角度啊。这会儿呢，对于双方球迷来说，那对于伊利球迷来说，肯定觉得这是一个点球；阿勒泰球迷肯定觉得这不是一个点球。最后要看米基蒂老师的判罚。非常关键的一个判罚，只有一个角度的情况下，看看怎么说啊。又溜一溜烟小跑跑回到中场，感觉上啊，以今天这个尺度，可能不判的概率是不是要大一点？这球是先越位了吗？应该是先给了越位啊。这样的话，比分还是1-1啊，没有变化。大家在关注这个球是不是点球的情况下，最后是越位了。我们要看伤停补时是多长时间。这球唐诺尔还在和米基提老师在沟通啊。下半场比赛啊，5分钟的伤停补时，阿勒泰队今天的两次挑战还没有要啊。现场阿勒泰的球迷依然是在不遗余力的为主队来加油。其实这个平局还比较符合今天双方在场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确实是势均力敌，对抗非常激烈，比赛很好看啊，双方的强度也很大，我们这种肌肉的撕咬，正面的这种硬碰硬啊非常多。啊，这个球埃尔帕特起跳的情况下，阿勒泰球员这下勾了一下，神龙摆尾了。
现场球迷感觉完全没看过瘾啊，恨不能原地让两队啊再踢一个90分钟。那这场比赛也是阿勒泰队在今年将。

超联赛里边的最后一个主场了。我们期待着明年阿德赛队可以拿出更好的球场来征战江超联赛。啊，时间紧，任务重啊，但也不是说完不成。现在压力又给到咱们当地了。确实，真的还是要说这个球场配不上咱们阿勒泰队的表现啊！镜头再次给到咱们阿勒泰吴彦祖、伊尔阿斯勒。我相信，随着我们江超联赛的举办，各地的这种球场的设施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哎，场边又要换啊！11号边后卫巴巴胡马尔撤下，22号昂沙尔，昂沙尔替补上来还不到20分钟。
1: 换下22号昂沙尔。
0: 之前巴巴胡马尔在边路的出场机会是比较多，21岁，来自江西职业技术大学，在襄阳天山雪豹的梯队也是有过效力的。半决赛的比赛将会是2回合，在下周的话，伊犁队将会回到主场面对阿勒泰。包括吐鲁番也是会回到主场来面对喀什，2回合啊，总比分占优的球队将会在8月9号，在咱们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上演今年江超联赛最终的决赛。阿布鲁米基提。今天这场比赛打平的话，双方啊第二回合再见分晓。如果第二回合还打平的话，那双方只能进入到大家想看的点球大战。穆斯塔巴在下面比赛几乎好像没怎么念到他的名字。看看啊，巴伊尔塔继续往前推，哎，禁区里边撞一下，这球伊姆然没收。外围啊，直接拔一脚，哇，这个球应该是巴赫波利，巴赫波利脚头硬啊。这巴沃尔江今天先发，他是真累啊。今天塞多拉指导完全是没有给阿布杜艾兹泽机会啊，其实感觉可以捞得上至少10分钟的出场时间吧。比赛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双方这会儿其实都累啊，都已经感觉到无力改写比分了。

巴巴胡马尔登场以后位置顶得很靠前，哎，看看边路，巴布尔江再给巴巴胡马尔拉到边路，面对两个人正面挤过来啊，这个身板方面身体方面不占优，阿布里米提伊利队还能再最后打一次啊，这下处理球处理的有些多，再回球，最后还能拿到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球应该是巴巴胡马尔要来踢吗？场边阿拉泰是不是要挑战啊？阿拉泰今天两次挑战还没有用，要看看给不给埃尔帕特这个动作升级。

0: 因为特别好。哎，刚才这家米基提啊，怎么说？哎，伸向了口袋啊！哎，看过之后啊，黄牌啊，这个差不多啊，这个动作确实黄牌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判罚。埃尔帕特也比较认可米基提的这次判罚。比赛差不多要来到100分钟了，最后一次任意球的机会。柳云顺、唐努尔、阿布利米提啊，三个人来排人墙。这个位置的话，达尔恩的脚头可以直接打。看看达尔恩起脚打一脚，有一个反弹，但是力量不大，被伊姆然轻松的没收。比赛时间应该差不多了，补时6分钟，已经踢到了100分钟过。当然看这个 FAS 稍微耽误了点时间。好的，这个时候主裁判米基提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双方打成了一个1-1，到底谁能够挺进到今年江超联赛的决赛，要看在下周啊去到伊犁，双方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1: 没错，一场属于北疆的对决画上了句号。阿勒泰队藏着雪原不屈的风骨，伊犁队也奔涌着河谷浩荡的长风。再次感谢各位球员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充满韧劲的较量，也祝愿各位球队的球员们能够好好的休整，期待下一场巅峰对决。
0: 那这场比赛的情况啊就是这样，双方最终是战成了1-1，确实平分秋色，双方表现差不多。
1: 欢迎回来，整场比赛结束了，将军山遇上了伊犁河，打了一个平手。其实这也预示着我们的下一场比赛留下了一些悬念吧。
0: 这场比赛我们说确实双方在场面上是一个五五开的表现，也各自都抓住了一次机会，确实这么精彩的比赛要看第二回合到底谁啊能够拿出好的表现。当然说第二回合伊犁队是坐镇主场，还能够略微占据到一定的
2: 这场运动，因为他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3: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
4: 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5: 其实我一直在你。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也是福海地方渔场的二代渔民。我的父亲是59年来的，我一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工作，父亲的脚步也开始去打鱼。
1: 今天要看这个地方的水的深度怎么样，包括在哪个地方下网，哪个地方出网，这都是老一辈渔民过去教给我们的经验。
0: 他们那个年代本身就辛苦，工具简陋，条件也特别的恶劣，但是在那种条件下，他们创造了很多我们新疆捕鱼的记录。曾经的在我们乌伦古湖呢，一网打过83吨，可以说在我
2: companion to those who live along its shores. For generations, the people here have honored these frozen waters, turning each winter harvest into a grand event.Today, Zhang Haijiang captains a team of veteran fishermen during the annual winter fishing festival.
3: 进湖了！
0: 今天是第18届冬捕节，大家很想看到的就是鲫湖新网和大拉网的开湖，以及我们投鱼、拍卖。作为我们渔民来讲，要祈福今天有个好的收成。
1: 最大的一条鱼，

0: Маға айтып берсең.
1: Бүркіттерін шаңшыты, телевосырын таңшыты.
2: Чоң таң... 青年到现在的暮年，这几十年都是跟鹰打交道，然后时不时的也会突然想起他年轻时候跟随着他自己的父亲那辈人的驯鹰经验，爷爷就是自己记载，然后自己保留着。我想知道的这些驯鹰这一块的一些问题啊，我都会咨询我爷爷。现在的话，爷爷已经属于是最老的一个驯鹰人了。
3: 동수가 시켰들. 동수는 나.
1: 에, 제 뒤에 거. 하! 하! 에, 아락들 뭐야, 멘트들.
2: 우리는 카라크즈族的话就是一个游牧民族. 从几千年.
1: 살구름답 뱁살업. 아타 무라스 쥐렐그.
2: 鹰跟马都是通人性的. 对他温柔，带他温顺那种，跟他喂食呀，然后跟他多接触，培养感情，其实也没有很大的难处的。
4: At 5:10 p.m., Timur Bek tends to his falcons, feeding, training, grooming their feathers, a routine of repetition, yet full of quiet understanding. For this young falconer. Yosher is an hour of intimacy.
2: 我们一般训练鹰的时间段的话，就是在下午时间段，给它喂食，用假猎物训练它的时候都是在下午。每天的傍晚，给它喂肉，然后再训练它。这些驯鹰传承人都是跟它就当做一家庭人一样的对待。从捕鹰到放鹰这个过程就。 差不多持续到了5到6年时间，然后第6年就得把它放回大自然。这就是我们驯鹰人与天空的一个约定，再不忍心都得放。

0: 不为昨天而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我们的幸福就在前方。冲啊冲啊冲冲冲！
1: 我叫汪家龙，我呢是一个文旅工作者。在没了解到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所以呢都是把头啊埋着在往前冲。
2: 豆浆给我来一杯。
3: 好好好，
2: 现在其实不回仙游，
3: 等一下就回仙游，
2: 等一下就回，
3: 等一下
2: 那明天不开，
3: 我再回一回来。
1: 其实对于我一个地道的泉州人来讲，我一直活在这个活泰的博物馆里面，我一直觉得好像没什么稀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这次的这个标题让我非常触动，它叫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4: The ancient port city of Chuanzhou lies on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in southeast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was a major hub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this, a key role was played b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landmarks, Luoyang Bridge.
1: 这洛阳桥它又叫万安桥，它始建于北宋啊，北宋的公元1053年到1059年在宋仁宗时期建成，那么至今呢是有964年。它呢是我国第一座跨海平梁式石桥，是由官方倡导主持，全民通力合作建造的一座跨海石梁大桥啊。它的建造难度呢堪称是当时北宋时期的港珠澳。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梁板，它呢长9到12米，宽呢40到60公分，厚呢也有60到80公分。那因为这么重的这个石板，怎么把它铺设到这个桥墩当中呢？就是因为利用了大自然来克服大自然，在退潮的时候将这些石梁板铺设在这一个并排的木舟上面，涨潮的时候呢，它们自然而然的就靠浮力浮起来，然后将这个石梁板呢，把这个船开到了桥墩之间，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自然的落位在这个桥墩上面了。在古时候，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我们泉州的洛阳江的大潮水是可以媲美于钱塘江大潮的。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洛阳桥在整个泉州的历史作用。对于洛阳桥，我是一个公益讲解员，在这份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很简单，因为在21年的时候，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我通过公众号的推文，我了解到了泉州生意成功，所以呢在这2-3年期间呢，我通过自身的这个学习，我也一直在成长。那么其中洛阳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泉州，我第一个了解它的地方恰恰就是这座桥。咱们从这个桥墩这边穿过去看一下
5: 啊，
1: 这个船型桥墩很像咱们现在划的船
5: 啊。对
1: 对，因为我从那个书上看到，以前咱们洛阳江的那个上面是溪水
5: 啊，
1: 下面是海水，所以这个桥这个水对这个桥墩它有很强的作用力，所以它做成这个船间就是为了分解它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其实它这个桥墩之间还是很宽的啊，小心。你看，像这个石板都很厚啊，有60公分到80公分应该有。像平时我们出海的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啊，
5: 对对对，出海口就是往这个到后主大桥。
1: 到后主大桥。
5: 哦，那个
1: 啊，平时好像渡口一般还是在这里啊。
5: 啊，平时的渡口都在这个中间下来。
1: 在这中间。像正常好像农历是初3、初18、初2、初7是大潮水
5: 啊，
1: 大潮水。今年9月18还会大潮水吗？
5: 啊，会
1: 会啊，哦，
5: 会，每年这个18都有。
1: 对，
5: 看要也要看天气。
1: 没错。
4: The stone bridge has a unique cross-sea beam-style design that allows it to accommodate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local waterways. Such was its importance that fo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1 bridge in the world.
1: 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洛阳桥船型桥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白色的这些个东西， 叫做仰立固基。在最早的时候，洛阳桥它在打基的时候呢，它运用了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筏形基础，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大的条石。当时呢，因为淤泥很深，所以呢就大量的抛掷石块，让它形成一个水下长龙，长1公里，宽25米。那么有了这个桥基之后呢，又造成了这样船型的桥墩。那么当时古人就在想，这个石头呢最怕的就是风浪再次给它冲走，所以呢当时就采用了这个第一次的生物学运用到造桥工艺上面，就是在这个桥墩桥基上呢大量的种植这个牡蛎。那这个牡蛎呢，它有个特性，它只要粘在了一个附着面上呢，它就会牢牢的吸住它，直到最后它死亡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种物质叫碳酸钙。所以呢整个桥墩桥基就被粘黏成一个牢固的完整的整体，那么历经964年，这座千年古桥呢依然风韵犹存。
4: 王家龙 enjoys a unique bond with Luoyang Bridge. As a Fujian native, he also ha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for the local Chuanzhou culture.
1: 像我们这四样哈，就是我们洛阳江水产四大特色。首先，这个是紫鱼，这个是海蛎，这个是海蛏，这个是红高鲟。啊，每只都非常肥美。这个海蛎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色泽，它是偏黄的。其实海蛎有白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就是黄色的，其实以黄色为最佳。洛阳江的水呢是天然的潮间带，所以自然就孕育出了这样独特的这个海蛎的品种。那么这个品种呢，它富含更多的这个氨基酸，也就是说小朋友他吃了更对有这个智力的提升更有做帮助。这个海蛎我们做成的这个海蛎煎呢，就像我们现在镜头看的这个啊，这个就是闽南地道的一道闽小吃，叫海蛎煎。在我看来，这些海蛎啊，它非常能体现我们闽南的男人和女人一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向海而生、迎海而兴的一座城市，所以呢，这边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他们的双手双脚，一半是在海里，一半是在土里。这座桥它不仅当初建造的时候连接了南北两岸天堑变通图，它不仅连接了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它同时也连接了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它对我的触动和改变呢，其实就是让我所讲过的这些讲解呢，聆听者呢，他们第一更了解到了泉州，第二个也让我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这个自信。因为有洛阳桥的存在呢，泉州有一句老话说，叫做“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那么用闽南语来讲呢，叫做“站得亲像东西塔，倒得亲像洛阳桥”。欢迎来到泉州，我在泉州等你。
4: Guo Hongbin is a local historian and tourism expert. Although not a native of Chuanzhou, she fell in love with both the city and one of its residents back in the 1990s. This led to her settling down and eventually retiring here.
6: 网上有一句话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我想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那我先生呢，因为他是泉州人，我来到泉州以后呢，就是很喜欢泉州的整个氛围。那么刚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就带我逛遍了泉州的每一个地方。后来呢，前几年我开始成为这一个泉州古城的讲解员。
7: 泉州市以我们老城区又很集中啊，走起来也很方便，反正出来有时候都会看得到，有时候就在那边聊一聊，坐一下。
6: 对，因为我不是本身本土的泉州人，所以在讲一些典故啊，还有街看什么呢，你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成殿的这个屋顶，它是呢一个重檐五殿顶。重檐五殿顶呢，是我们这个古代建筑规制当中呢最高等级的一种规制。
7: 他比较努力啊，就是说对于这一项有兴趣，本身有的泉州人呢，有的都不懂的很多啊，但是呢主要是兴趣的问题。他反正经常回来就是看资料啊，背书，有时候我帮助他整理一下， 啊，这样的话呢，然后呢整理完了，第二天再到现场再来讲解。
6: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去讲这个开元寺，因为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是完全按照呢这一个讲稿啊，还有书上的这个语言来进行讲解。我先生跟我

0: 说，其实要跟客人讲得好，别人要听得生动有趣，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书面的，转化为一个故事来讲。所以呢，他在那里呢，因为对开元寺也比较熟悉，就自己用他的语言呢给我讲了一遍。我听了之后呢，我感觉说，就从这一次开始，我就懂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背这个讲稿给游客听，而是呢在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融入到我们泉州的文化当中，来弘扬整个泉州的文化，以及呢让客人对整个泉州感产生兴趣。哪个同学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块石碑里面都包含了哪些多元文化在里面？
1: 有浮云
0: 啊，有浮祥云啊，
1: 还有天使翅膀，
0: 还有天使的翅膀，对不对？它是四翼天使，对吧？你们还看得出？还有飘带，既有道教的元素，也有呢这一个蒙古哈的这一个云间的元素，还有飞天呐、这一些方面的元素中，孩子们都非常好学，自己所学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继续传承，并且呢进行一个创新。讲解活动不仅是在讲一个展品，更多的是把我们泉州的文化，还有呢远古的一些由来，让它呢不断的传承出去，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走过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奉天坛。大家在奉天坛这里面会看到呢，这个临街这里呢有八个窗户，然后呢中间呢还有几根柱子，有几根柱子呢，一共有九根的残柱，边上呢还有三个柱础。这些柱子呢，也许当年就是呢拱卫呢这个屋顶的，因为大家往抬头往天上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礼拜的奉天坛这个地方呢没有屋顶。它有两个呢这个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是在公元1604年的时候，也就是明朝的时候，发生了大的地震，这个地震的震级很高，所以把当时的这个穹顶呢给它震落了。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也许这一个奉天坛呢，当初就是没有屋顶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早期的穆斯林呢，他们来做礼拜的地方。大家抬头看一下呢，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望月台，望月台上面大家还可以看到呢，有这个墙垛，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些墙垛呢，一共呢有24个，那么就暗合了我们中国人的24个节气。
2: 我们的东西塔呢，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高的两座孪生石塔。哎，我们上去塔上，你有去吗？
3: 啊，
2: 你没去呢？
3: 我没去的，没有上去过。
2: 立式托塔，立式，它就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是用来顶着塔的。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些佛教里面都有的，就是有塔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这个托塔的立式。
3: 我跟我哥做这些东西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兄弟两个在一起的话，我妈她会开心一点。其实我是比较难搞的，就是比较不好拍。虽然我也是有干这一行的，但是我面对镜头我还是有一点慌张。我可能适合在幕后，然后跟我哥的搭档呢，其实他会比较适合在台前。他的各种花式是非常漂亮。然后也有一些明星过来体验过，所以他现在变得非常火。然后其实他们身上的衣服不是传统的穿搭，这个衣服不是，但他头上这一个是很漂亮，这叫头上花园。很多国外留学生之类，他们会通过微博看到我更新的一些家乡这边的一些现状，然后经常有一些留言也是支撑我后面一直在记录泉州的动力。后面是我哥他自己拿去用的，他的摄影也是我教的，就是有一些我的成分。
4: 这边写的南宋城墙，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就是南宋这一块是属于的城墙，再过去属于壕沟，再过去就是沿带可再拓出去的一个瓮城。

0: 就特别喜欢就是有城门的这种建筑，我们泉州也有啊，朝天门、临漳门呐、啊。那我先想哦，如果说我们能从这里走进去，就好像你跟古人走在同一个台阶上，一个同一个门里面。那于是呢，我们就坐了，浩浩荡荡的三十几个人，当时做那个衣服还做得很心疼，哎呦，三十件衣服，一件衣服50多块，这个要是没有人来怎么办？真的是这很普通人的一个思想，然后就这样子做了第一期，其实也蛮有意思。其实你不知道啊，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知者无畏啊，因为你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反正大家就去看嘛。但是有一个契机，最好的就是你做了一个举动，你带着这样的一群人去逛他可能他很熟悉的巷子，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促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哎，大家聚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呢重新去看待这个城市，获得感更多了，因为关注点多了，那好像自己在发光。
1: The elder Huang brother Yue Kun initiated their city walk program, while the younger brother Cang Kun has been photographing the area for over a decade. His pictorial vision and eye for detail offer visito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Chuanzhou.
2: 我们现在在的这条巷子就叫三朝巷，然后它为什么会叫三朝巷，是因为它在古时候是有出过三朝元老，所以以此来命名的。我当时有在这边创作了一组改造之后的一组作品，然后我背后是东西塔，左边这边是东塔，这边是西塔，然后这条巷子的尽头，也就是下面的路的尽头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拍到这边的西塔，然后从西塔下面外面的一条路叫巷风巷，也是另外一条巷子，两个巷的交界，然后可以拍到另外一个塔叫东塔，这个也是比较好玩的地方。以前有一些杂志的一些约稿，都是我拍的一些图片，这张呢就是我的第一张航拍照片，当时没有飞机的，所以是找朋友叫朋友帮忙飞的，然后我帮忙构图，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拍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整天在古城生活，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反倒是有一些这种杂志拍摄的机会，也不是在做作业，就是说看看别人想了解的泉州是什么样的。
3: 哦，这个好。哦，就但是这个是风师爷吗？
4: 应该不是。
3: 哦，屋顶上的风师爷，你小心拿，因为这种很容易脆掉。哇。
5: 这个我不是要看龙眼，我要看这个嘞。
6: 你可以先看龙眼。
5: 不，这我看一下，就看一下这个下。哇，你这刚收的吗？
6: 刚收的。哇，
5: 这个麒麟吧？但是呢，这个一看哦，这是酱油釉，这一看是瓷造窑的，它后面一定有款，晋江瓷造。那我们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带从南洋带很多建筑构件回来嘛，后面在哪里烧呢？全部在瓷灶窑烧的。
6: 这个比较少见，
5: 这个很少见。不，你卖给我这个，我把全部都给你买了，怎么样？
6: 不可能。
5: 为什么？
6: 没为什么，反正我也很喜欢。你如果都买去了，我玩什么？
5: 哦，你是自己收藏的。
6: 对呀。
5: 这个好看啊。
6: 不好收的都要自己留着。
5: 怎么对比啊？你看啊，这个如果去收。如果我们在街上收，这可能就是50或者是100，这可能就得到200、300、400都不等。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义很重要，
6: 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要啊！扯些有的没的，你给我讲一下，你说有意义。
5: 那有机会带你去我的那个展馆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叫滴水兽博物馆。
0: 我们说到滴水兽还是后面的人起的，那如果我们中国古时候叫滴水嘴兽，所以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特别是靠海的就远赴南洋去，那下南洋去要干什么呢？就是赚大钱，贪大钱起大处，这就是我们这闽南人的终极一生必须要做到几件事情。那在外面可以很吃苦，那赚了钱就要回来光宗耀祖啊，修建家宅啊，那于是呢就把这些建筑构件带了回来，
5: 他带回来这些建筑。

0: 做构件，我们只是很讨喜的找了这个排水构件，就我们认为它比较能让，就是让人家没有一个壁垒去需要去了解它。首先它哎可爱有意思，然后所以别人愿意去说哦，这老物件也挺有意思，很像唐三彩，有没有？它这颜色，因为它虽然是陶的，但是它是用矿物画的，所以我们到后面你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哎，小小的一个，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做筷架，就是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1: 嗨
2: ，Hello，
1: 我之前有跟超哥说了要在你们店做一下展览，然后看有什么店比较适合做展览的地方，你帮我推荐一下，就跟西街本地的那些事宜融入进去。哦，
2: 就是有融入实景。那我们楼上看一下。
1: OK。
2: 你看我们这个观景台是能直接看到东西塔的，视野很好。
1: 这样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角度。
2: 对，
1: 观展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拍照。现在随着申遗成功之后呢，我们的泉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城市。现在比较经常做的就是扫街，然后会约上几个朋友去 City Walk 一下，然后在巷子里面走来走去，拍一些好玩的东西去呈现现在年轻人在做的一些事情，年轻人在古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3: The brothers live in Shuya Mountain Park, overlooking the city. It's also the younger Huang's home studio, a perfect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take in the majestic scenery. As the sun slowly sets over the Chuanzhou horizon and the golden rays of day fade into night, the bright neon lights spark colorful new streaks of inspiration.
0: 我们的门脸就比较小，那这个区域主要是用来就是展售一些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以及我们朋友的一些文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啊，上面写着带走一份泉州礼物，鲤鱼的鲤，物品的物，也谐音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品牌。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的22个遗产点的这个冰箱贴。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盖章区域，因为现在泉州游客特别多，那我们设计了很多印章呢，可以给游客来进行可以盖，可以打卡，啊、嗯，我们可以往里看，这人比较多，这里现在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一拍即得的这种影像就是一拍，哎，就可以得到，大家也很喜欢。这一整堵的这个墙可以扫过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整堵墙哦，这些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平时在这里创作啊、办公啊，这是我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工位了，这工位很小。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那种很大的公司啊，就是这样子融入在整个建筑里面，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创作，然后就开始他用他的电脑，我用我的电脑，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我们想做的东西呈现出来。
4: 这回打算做大的是吧？
3: The Huang brothers both have a deep love for Chuanzhou. Each uses their unique sense of creativity to help promote the local culture.
0: 你什么时候来过太原市的？你知道吗？我还
1: 是小时候应该是有，但是忘记了。
0: 我是有来过一次，但是我是跟那个我们邻居在这个石头来，然后呢，那个大殿的石头是从我们老家载过来，然后去铺的。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太原市，然后后面更深的印象是，你带我来干嘛呢？拍这个秦佛，然后在那里面，你们拿着单反的相机，我拿了一个手机，你记得吗？
1: 十年前，
0: 2011年吧，
1: 12年前，差不多，
0: 没长高。
3: The Huang brothers complement each other perfectly. The elder one has exceptional people

0: 老板，来俩椰子来。那你一看就知道老板是谁是吧？老来是吧？
1: 看见那个火箭，然后缓缓升空，就那个声音是非常震撼的。特别这一款的声音，这个长征十二号啊，就会跟汽车 V8 引擎、V12 引擎这样轰鸣声，会真的很好听。而且更多的是对祖国强大的一些自豪吧。
0: 的确是哈，因为尤其就是咱们坐在这儿，就离不开地的人，看着我们人造出来一个能直接上天，然后就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
1: 就像那句话说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觉得火箭现在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吧。
2: 你给我看看你最成功的照片。
0: 哦，这个太帅了，这好科幻啊。
1: 也是在文昌，它是长征七号一次夜里，
2: 天天都来还是就是火箭发射才来？
3: 发射的时候会在，今天是长十二，它就是国家新研制出来的比较环保的一个。
0: Everyone's an expert. Oh my god.
4: As we get closer to launch time, you can almost taste the anticipation.
0: I can see he's got nerves going on right now. Got the drone, he's got the camera at the ready.
4: Here we go!

当你看着它升空的那一瞬间，好像我们的整个理想，我们的整个人都寄托到了那枚小小的火箭上，就随着它一起去奔向星辰大海了。

0: After exploring the stars, we're back to the sea. This time, it's the surfer's paradise of Wanli.
1: 那你说什么人会喜欢冲浪？我跟你们坐在这儿，我感觉我自己特别不酷，你知道吗？就
2: 这个冲浪就是人与自然，你怎么着在海之中，当你的就是面对恐惧的时候，你能平静，能从容。
3: 你们会追浪？
4: 对，
5: 这个是冲浪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的浪人其实都是会追，探索不同的海。
6: 对，或者是感受不一样的海浪。
2: 哎，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坐坐坐。
3: 你的脚是冲浪受伤的，
2: 间接性的。有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我用电动冲浪板去救他。啊，
7: 我第一次冲浪就是去他们家的，然后现在也就是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就觉得，啊，人生不一定只有一个道路，然后就辞职过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你们冲浪的伙伴。
2: 这个是我们的典型肤色。
1: 哎呀，对对对，我说你们都有点白了。
2: 他在巴厘岛开了个餐厅。
1: 哇哦！
2: 然后现在又跑回来了。月是故乡明，
6: 对，
1: 是吧？
6: 环境那个海水，它大自然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能量的。
3: 怎么讲？
6: 我们刚开始可能会和它做一个对抗啊，但是慢慢你越来越久，会发现我们原来并不能够去直接对抗它，而要顺着它，这就是大自然能量。

0: 永远我爸爸和我在一起的特别那样子感觉，去的时候其实。
1: How do we do this? So, all right, and this is
0: 对。
1: Okay.
0: 还有钉在牙上啊。
1: Oh yeah.
0: 对对对。

我的名字叫嘎尔布，现在小名字是红妹，今年我75岁了。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萨瓦登舞蹈的传承人。萨瓦登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它的来源、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神话角度来的。就是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小孩子女儿就是20个辫子，要结婚的以后有媳妇了嘛，2个辫子，2个粗粗的这样辫子，就是说蒙古帽子那个，这应该是还有东西，现在就代替了这个，全是头上的，整个就是首饰，就是我们的首饰，蒙古人的首饰。他们都是肩上的动作多，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

0: 献这个传统的，然后咱好吧，人群的降红。
1: 我培养了3000多个学生，好多都是大了，大娃娃了，现在回来红梅老师讲以后我都不认识了，我说你是啥吗？哦哟妈呀，我都认不出来呢，他们认识我。哎，这些舞蹈都是给你学的，现在北京有，上海有，各个地方他们就是在大学里面，他们也是那个学生会的主席，文艺部的主任，全是这样的跳的那些。2003年，我得了一个乳腺癌，完了后我就把这个舞蹈班，我就那个时候舞蹈班不快乐，我说你们不要等我，红梅老师现在不行了，化疗把我就打倒了。我就想了，未来我的3个儿子，他的爸爸也没有了。我那个99年咱走的，我说坚强，我一定会坚强起来。完了后我回去后把我的事业又传下去，后来我这个想着6个月以后我就回来了。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我把这个一定要开，这个传统舞蹈必须要传下去，下一代要知道，哦，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几代的，有这样的是有，这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他。